0: 是谁可以让我们喜乐来敬拜？
1: 耶稣。
0: OK， 那是谁是给我们自由的来跳舞来敬拜？
1: 耶稣。
0: 相信的话，大声说哈利路亚。

0: 每点凝视，
1: 在心理师面前，你的烦恼与焦虑似乎总能被一眼看破，但他凭借的是那双体贴入微的心眼。
2: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因为我太多个案都会跟我回馈说，哇，你看不见真好，就是我在你面前真的非常放松，然后甚至是在分享一些很脆弱或不堪，其实是很怕别人的目光的，那我又看不到，他们就觉得哇，真的好安心哦，这样。
1: 职业超过15年，解开上千位个案的苦痛，心怡说，其实听懂呼吸、停顿、声音等讯息，就能贴近个案的心，但他不急着碰触。
2: 我是想像一个太阳心理师一样，就是我在我的物谈室里很稳定的发光，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自在，然后慢慢把你的一层一层防卫脱下，可能连你自己都不太敢面对你自己的部分，你都敢在物谈室里面敞开，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3: 什么礼物啊？
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3: 敢不太贵？
2: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比较炸得去。
3: 真好哦，那这样就快来去远传。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5: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6: Classical FM 97.7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听不见的贝多芬，让我们听见命运。有些人默默隐藏在背后，无声地坚持着有声的感动。美律实业深耕电声、无线及软体技术，专业扬声器元件，就像声音的心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传递幸福的声音，生生不息。
3: 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4: 现在是早上9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2: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振月。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8: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9: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0: Classical FM 97.7。
11: 30年如一日的旋律，在夜里静静发光，陪伴你我度过无数夜晚。有古典的深度与爵士的自由，也分享音乐的万种风情。我是蓝色毕卡索主持人傅庆堂，祝福古典音乐台未来能跨越所有距离，将音乐送到世界各角落。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舞台上，有人在港口挥手道别，有人久别重逢而拥抱。其中饰演船夫的李维木，不只是台南人剧团的团长，同时也在这出舞台剧的剧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2: 我们有一年做一出戏叫安平小镇，安平小镇就是写我这个世代在安平发生的一些事情。
3: 这个可以介绍吗？
2: 原来的安平是一个渔村嘛，大家可能每天渔船会出海捕鱼，每天早上清晨你会听到渔船嘣嘣嘣嘣的声，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闻到一些海鲜味，所以那时候就可以去串门子，人家吃金啊，人家吃虾啊，这样。
1: 如果民风淳朴、安居乐业是安平小镇的上半场，那风云骤变、渔业没落就是这出戏的下半场。李维木说，当时工业化掀起的浪涛，仿佛淹没了他记忆中的渔村小镇。
2: 应该是民国八十年嘛，就是开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安平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时候就是在发展家庭及工厂，家家户户就会自己买一台机器，它都是在做金属加工，然后就有人开始做塑胶射出，整个安平变成一个没有人在捕鱼了。那我就从那个最干净的时代慢慢的到污染，可能也是经济发展的到一个程度，开始回来反省检讨，就是我也把这样的故事写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1: 戏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浓缩了我们的岁月，却又放大了情感。我们都向往过去的美好，却又被现实生活推着走，每一幕都在跟自己和解。
2: 很多人他看到安平小镇，他就决定来看戏了。然后看完戏他跟我说，那些都是伊的时代，那个人还比我长一辈，那都是伊的时代，一种黄一个当公主家的代志，他是非常兴奋的，然后再叫他的长辈来看。
1: 当掌声响起，戏剧落幕了，李维木说他依然是那位船夫，载着剧团的伙伴们往下一座时代的岛屿迈进，希望把岸上的风景呈现给大家。
2: 戏剧场本来就这样呢，幕起而生，幕落而死啊！你做完这出戏，一新的戏又在做，每个人讨论的都嘛是新的这出戏。但是安平小镇反而是不断的会在我生活中被提起，就是对我影响比较大。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与ACPV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
2: 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 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 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 活动主办方依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4: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 0800-365-980。
5: 现在是早上10点。
6: 好家庭联播网， 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7: 集合创意与设计，柳慧媛邀请您一起来欣赏文化与艺术， 一起来博物馆散步，体验生活美学。欢迎收听好家庭联播网，
8: 台北 Bravo 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博物馆美学散步。 大家好，我是刘慧媛，欢迎收听博物馆美学散步。说到饮食文化，我想很多人都有对世界各国的饮食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还有呢，很多好的作者呢，谈他们对饮食的各种品味跟观察。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要回去谈《红楼梦》啊，这部小说一部可以追忆到盛清时期的贵族生活的，很像似水年华的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呢，其实大约是1716年到1163年之间啊，谈的是对于往事的回望啊，但是由盛而衰，中间其实有 大雅可观的各式各样迷人的精致的物质文化，因为出生在江南织造的世家的生命经验，所以呈现出许多富贵荣华。我们也在很多的红学的研讨会跟研究里面看到各式各样的角度，谈理想的世界、文学的世界、艺术的世界、考据的世界跟 饮食。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谈《红楼梦》，就是谈到《红楼梦》里面其实有一个是他们的食谱啦，他们四时的餐饮。 可以归纳出他们有一套养生的食谱，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就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从他们的食材到他们的菜品，一直到他们是怎么样来考虑各式各样的搭配等等，以及《红楼梦》里面长寿的人物呢，像贾母跟刘姥姥，都很懂得 养生哦，所以他其实也常常关怀像贾宝玉或者是黛玉、晴雯、袭人他们呢，要怎么样注意饮食跟生活才是这个健康之道哦。所以音乐回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文学的饮食世界。

欢迎回到博物馆美学散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红楼梦》哦，《红楼梦》里面呢，其实有太多精彩的中华文化的缩影哦。曹雪芹呢，他不只展现了融合了文学、史学、哲学哈，甚至呢，用他的方式，用不同的观点来诠释艺术、民俗啊，也介绍了当代的建筑啊，甚至包括服饰啦，或者是植物啦、医学等等啊，所以。曹雪芹是真的很厉害哈，但是在后世的许多精彩的研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也包括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了看得见的《红楼梦》里面介绍了《红楼梦》里面的大雅可观的琳琅满目的器物啊，瓷器啦、铜器啦、漆器啦、金银器等等啊。除此之外呢，也有他们在外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后，十八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贸易啊，有很多洋货啊，像怀表啦，或者是时钟等等啊，在故宫看见的《红楼梦》里面，其实让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面向啊，重新去体会啊，就是在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啊的生活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观点啊，可以让我们去认识《红楼梦》。今天呢，我们就要从饮食文化来看《红楼梦》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谈的就是有专门的研究，有很多学者在研究《红楼梦》里面的饮食的生态哈。如果从食材开始切入，就丰富的不得了哦。因为呢，贾府的食材呢，整个大观园其实就是一座农场啊，他自己有种。不只是竹子啊，什么葡萄啦、栗子啦、草药、花卉这些食材哈，池塘里有菱角、有莲藕啊，大观园里面所产的水果更是琳琅满目哦，可以送人哈，还可以晒干做成果干或者是点心哈。所以回过头来看哈，比如说。大观园里面的恒芜苑呢，就种了香草香料啊，怡红苑就种了玫瑰花啦、蔷薇、月季等等啊，有些金银花、藤花可以是药用植物。像大丫鬟袭人，他就知道用套袋的方式让葡萄哈不要被果蝇叮咬，在67回里面他也讲了啊，他们也知道现采现吃哈，图个新鲜哈，所以符合新鲜蔬果的健康原则哈，所以《红楼梦》它有很多的食材的来源哈，他自己就是好像是可以自栽自养啊，所以。就是一个小型农场哦，也不为过，非常有趣。除了简单的食材可以自栽自种以外呢，他们还有很多的佃农啊。我猜啊，佃户角猪啊，是贾府维持家族饮食的重要来源之一啊。因为曹雪芹在书里面提到，就是很多庄头啊，都要派人来角猪，角猪的类型可丰富了啊。他在53回里面就提到了，最常见的是米粮啊，米啊，还有杂粮哈、啊，还有一些是瘦肉啦、禽家禽的肉哈、啊、水产啦、蔬果跟珍奇，总共有7类啊，31项。所以呢，曹雪芹特别记录了一下哦，它上面写着大鹿30只、獐子50只等等等啊，还有猪20头啊，野猪20头哈、啊，还有野羊啊，还有家羊等等哈、啊。那鱼呢，有各色杂鱼200斤，很有趣是不是？甚至有活的鸡、鸭、鹅等等各200只，还有风鸡、风鸭、风鹅各200只啊，还有熊掌20对，真是。不得了哈，当然有鹿筋啦、海参50斤啦等等，还有牛舌50条哈。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哇，瞠目结舌哈？就是光看这个就可以知道那个《红楼梦》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哈。稍后音乐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食材除了自己种啊，还有佃户角猪之外，他们亲友来访的时候会馈赠哈，也蛮惊人的啊。音乐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红楼梦》的饮食文化。

欢迎再回到博物馆美学散步。今天的《红楼梦》呢，跟大家谈的是饮食文学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丰富而精彩的研究的题材啊。因为之前提到了，光食材来讲啊，食材的来源就很丰富啊。除了采买之外呢，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还有一些是馈赠的。有很多人呢，会给他们送来一些特别的东西。亲友馈赠的食材，比如说在年节或节庆的时候也少不了啊。比如说第39回的时候，刘姥姥第二次进贾府的时候，就摘了枣子、瓜果、蔬菜等等。像薛蟠呢，他生日的时候礼物就有西瓜、猪、鱼、莲藕等等啊，甚至螃蟹的盛产时期啊，薛宝霞当家的伙计他们就会带来螃蟹哈。所以包括王熙凤也提到有人送他鹌鹑哈，是亲戚赠送的食材哈。所以呢，他们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采买啦哈。所以从外采购的时候呢，他们要满足大观园里面的众多的食口哈。所以像平常需要的这些鸡蛋、豆腐、面筋啦，或者是什么茶叶啦，这些就是用采购的哈。像王熙凤跟林黛玉要吃燕窝啊，吃人参、吃桂圆、吃茯苓等等，都是采购的啊。只是曹雪芹到底是个公子，所以他没有记录采买的过程哈。由此可见啊，食物的来源很丰富，而且很多样哈。讲求食鲜，我想士族大家啊，贵族文化里面讲的就是一个食鲜啊，他们的营养均衡的养生的概念是很正确的哈。我们倒是可以再来看一看啊，他们有养生的观念啊，他们吃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怎么搭配啊，这个跟饮食跟生活有关啊。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后来在70回左右我们都看到了最长寿的代表像贾母跟刘姥姥就很细腻的饮食哈，很讲究啊。那当然写到饮食写到生活里面啊，在小说收尾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回过头来看啊，就是他们有养生的观念啊，所以呢节制有度，或者是病食减食哈，就是生病的时候要饮食清淡啊，要减少啊这些的。我们就看到凤姐、宝玉或是贾母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调节一下他们的饮食哈。所以我觉得也是跟现代的养生观很像哈，让器官要稍微休息一下哈，毕竟这个消化食物也需要耗能量啊。那至于节制有度这个事情呢，我想在《红楼梦》里面就可以看到哈，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有一些全变啊。比如说在元宵佳节的时候呢，他们在半夜会吃这个滋养的鸭子肉粥哈，还有红枣梗米粥跟杏仁茶哈，这个就是在合宜的时间吃适当的东西哈。当然他们平常在饮食的时候会强调说吃饭以后要漱漱口啊，或者是茶饮啊要慢慢饮啊。比较大家都熟悉的是吃完螃蟹用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洗澡，就是肥皂。当然也看到他们要饭后再喝碗茶，也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哈。所以从养生的观点来讲啊，除了病食减食以外啊，其他也都符合我们现代的营养学啊。有一些中医的饮食的遗迹在书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哦。所以曹雪芹即使不刻意去写这个东西，但是在贾家人的生活面貌里面，各种不同的人物啊，有不同的习惯啊，是可以观察到的。举例来说，我们就看到了他们也有养生汤哈，就是透过薛宝霞的角度来看哈，他有强调说这个食谷养生之道哈，就是贾家人生病以后就要吃米汤啊，清淡一点啊，熬米汤来吃哈。比如说宝玉想要喝荷叶汤哦，凤姐就吩咐厨房拿几只鸡做十碗汤，熬好了汤头之后呢，做这个汤底，但是呢再泡进去梗米饭啊，做
鸡汤的粥，所以滋味好像很好，仔细讲究起来也不得了，也许是作者夸的，但是从这些细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食物的搭配等等，是跟传统的养生的原则是，或者是食补的调理的概念是相符合的。稍后音乐回来再给大家谈一谈他们除了食材之外，他们有哪些菜品。

0: 每点凝视，
1: 在心理师面前，你的烦恼与焦虑似乎总能被一眼看破，但他凭借的是那双体贴入微的心眼。
2: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因为我太多个案都会跟我回馈说，哇，你看不见真好，就是我在你面前真的非常放松，然后甚至是在分享一些很脆弱或不堪，其实是很怕别人的目光的，那我又看不到，他们就觉得哇，真好安心哦，这样。
1: 职业超过15年，解开上千位个案的苦痛，心怡说，其实听懂呼吸、停顿、声音等讯息，就能贴近个案的心，但他不急着碰触。
2: 我是想像一个太阳心理师一样，就是我在我的物谈室里很稳定的发光，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自在，然后慢慢把你的一层一层防卫脱下，可能连你自己都不太敢面对你自己的部分，你都敢在物谈室里面敞开，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5: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4: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Classical FM 97.7。
7: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以下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博物馆美学散步》。大家好，我是刘慧媛，欢迎收听本周的从《红楼梦》来看饮食文学。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视角来看这么伟大的著作。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就是食材，《红楼梦》自己有从外面采买的，也有佃户缴租的，也有自己在园里面自栽自养的，甚至是有人馈赠的食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就是他们有哪些菜品。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有些章节里面有提到啊，30-40种的菜品，主要是主食啦、主菜啦、小菜啦、汤啦、糕点、水果茶跟酒七类。有很多学者专家在研究《红楼梦》啊，作为文学里面的饮食的素材来说啊，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啊。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他们讲的这个七大类啊。在曹雪芹穷困潦倒的时候啊，我觉得最感人的啊，就是他穷到举家要吃粥。那落魄的曹雪芹在吃粥的时候，他的体悟啊，一定比任何的食物都还要深刻。所以呢，他写粥最多哈。有红学家提到，120回里面有28处写到粥，粥有甜的，有咸的啊，有甜粥，有咸粥。比如说19回提到腊八粥啊，54回提到鸭子肉粥，当然还有像那些红枣梗米粥啦，或者是红稻米粥、燕窝粥等等哈。大多当作点心，但是有的时候是生日或寿礼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特别做一些比较特别的食物。所以吃粥，你喜欢吃粥吗？想到粥，我想这个《红楼梦》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描述啊，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吃粥养胃啦，也是一种有趣的议题哈。回过头来谈谈主食哈，我想主食的荤菜当然是鸡鸭鹅猪鸡羊哈，还有螃蟹啦哈，蔬菜的种类就多了，青菜啦、笋子、豆腐等等啊。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常常讲到的鸽子蛋呐、鹌鹑呐、哈炖鸡蛋呐、或者是清蒸鸭子啊，还有鹅掌等等哈，还有胭脂鹅脯啊。我想在荤菜里面啊，菜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好讲究啊。像贾母喜欢牛奶蒸羊羔啊，就是给有年纪的人吃的啊，容易消化的哈。那水产里面他们也提到了吃螃蟹啊，还有吃各种炸鱼虾海参的食材哈。虽然没有提到菜名哈，但是我想他们的吃法哈，比如说螃蟹清蒸之后沾了姜汁跟醋哈，这个就是略略有提到。 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像晴雯呢喜欢吃豆腐皮包子，然后宝玉生日的时候他舅舅送王子腾送了100束用银丝挂面等等，这就是副食。那当然小说里面提到了主食，然后提到了荤类，那有青菜，青菜倒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鱼香茄子。你喜欢吃鱼香茄子吗？其实《红楼梦》里面提到这个鱼香茄子啊，讲得非常的细致啊。当然有可能是曹雪芹的文学的手法比较夸饰了啦，但是鱼香茄子啊，讲说要先油炸茄子啦，然后锅炒肉末葱辣椒蒜等等，最后拌炒，讲的好像轻描淡写，但是其实凤姐儿也很会炫耀，因为他们曾经讲过就是做茄子啊也有很讲究的方法哦。凤姐儿在开刘姥姥玩笑的时候就讲说呢，你茄子只要浸肉然后要切丁，用鸡油炸了，再拿鸡肉脯子去和各种菌类，新的笋子，新鲜的笋子和蘑菇，五香豆腐，还有各色干果都切成丁，然后呢油一收，在罐子里面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啊，用炒的鸡瓜子炒一炒拌一拌就好了哈。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吃的鱼香茄子比起来哈，讲究的很呢。所以呢稍后音乐回来再给大家多讲一讲啊，那他们喝什么汤哈，他们喜欢吃什么甜点。

欢迎再回到博物馆美学散步，本周谈《红楼梦》啊，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里面对于饮食的描写哈。我想过去我喜欢讲《红楼梦》谈器物啊，因为从喝茶开始，他们就讲究的很啊，泡茶的器具，或者是动不动就是这个汝窑哈、钧窑哈，就是很向往那样子理想的世界啊。然后对于大观园里面每个院落的景观跟建筑也有很棒的描写哈。今天我们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观察这个很多红学者呢在做的这个《红楼梦》的饮食。音乐之前提到了，就是主食哈，青菜之外哈，再来谈一谈汤哈，汤品方面啊，他们咸汤有火腿腌笃鲜汤哈，鸡皮虾丸汤哈，火肉白菜汤等等哈。甜汤呢，哈哈，这个就是秦可卿、林黛玉、王熙凤啊，宝玉养生的这个最常常写的就是燕窝汤啊。我想燕窝呢，在清朝的时候就被当成珍贵的食材了啊。此外呢，宝玉还会喝桂圆汤哈、啊，还有红枣莲子汤。那因为红枣很温补嘛，所以可以补血安神哈，莲子也可以安神哈，可以治失眠哈，桂圆也是补血养心啊哈，改善疲倦跟体力虚弱时食欲不振哈，失眠跟心悸哈，这个就是很适合林黛玉喝。贾母也喜欢喝杏仁茶哈，这个都是很传统的中式的养生的饮品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糕饼点心啦，在书里面也是偶尔会写到的，比如说像刘姥姥到贾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吃螃蟹馅的小饺儿，或者是吃奶油炸的小面果，玉粉做的桂糖糕等等，他吃了半块玉粉的桂糖糕就觉得很油，但是呢其实更不用讲说他们还有如意糕啊，还有一些瓜仁油松酿月饼等等，有很多亲友馈赠的甜点拿来作为联络感情的点心，好像宝玉就给史湘云送了这个桂花糖糕。在《红楼梦》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主食啦、主菜啦、汤品啦、糕点啦，总的来说名目繁多，但是其实他们也蛮注重彼此的搭配，主食跟副食的搭配要符合饮食的情境或者是养生的原则，所以他们有讲养生的原则大概有四种，就是物性的搭配，比如说糯米紫米不可以跟什么吃啦之类的，菱角不可以跟什么吃之类的，然后还有骨汤的养生，还有病食的减食以及节制有度。我想物性的搭配是大家最常看到的啦，就是食补的调理概念底下食物的物性跟体质的搭配。举例来说，王熙凤跟薛宝钗都叫贾宝玉不可以喝冷酒，或者是贾母他就会很重视食物要清淡，然后要喝热饮，又好像他们在吃完螃蟹以后呢不可以吃什么，要有姜醋来沾连袭人都讲酸梅汤是很收敛的东西不适合给挨打的宝玉吃所以重视食材跟体质的调配，然后根据不同的年龄跟体质来调配这是讲究食材新鲜贵贱不论是我想每天每个人吃的都是很像《红楼梦》里面说的就是把天下所有的蔬菜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实在很有趣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其实食物制作的很精巧那他们有很多花样可以变比如说以尺寸来说好了，他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尺寸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红楼梦》，我觉得是比较新鲜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笑一笑，就是《红楼梦》是清朝的贵族文化跟可以看到透视到他们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非常繁荣的时候人们对于生活里面的讲究说到这里大家是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再回去翻一翻《红楼梦》，也许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不同的角度我们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本周有哪些精彩的译文消息。

欢迎再回到本周的艺文消息方面啊，在顺义台湾美术馆啊，有一个展览很特别，叫做《岛屿之色》。2026年啊，刚好是盐月桃浦的诞辰140周年啊，所以呢，就是由台展三少年的作品啊展开啊，我们可以看到郭雪湖的淡水意象跟沉浸，还有早期在接受颜月先生的美术教育的影响之下，蔡印堂、邱如松等名家啊，他们的绘画创作，这个也是开启了台湾的美术现代化之路啊。最特别的当然是颜月陶浦，他非常钟爱原住民的题材，所以从最早期像李泽凡还有颜水龙哦的作品，我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素描或是肖像哈。这一次展出的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在当年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创意跟他们的尝试啊，展出的艺术家非常的精彩哦，包括颜月陶浦、颜水龙、林玉山、李泽凡、杨三郎、陈静、郭雪湖、蔡印堂、徐武勇、萧如松，还有伊旦巴瓦隆。我想台湾的岛屿之色透过这些早期的艺术家的作品啊，可以反映出来台湾当时的各种人文跟样貌啊，所以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到顺义台湾美术馆来看看这个非常精彩的展览。最后呢，我想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叫做岛屿飞行啊，是台湾的蝶蛾生存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展出啊。我想台湾的蝴蝶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里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次用飞行作为叙事的轴线来谈台湾的跟蝶的生命史啊，从他们的演化啦，或者是各种他们的拟态伪装跟夜行的特色哈，来做展览哦，就是非常的难得啊，可以再一次看到台湾非常珍贵的生物的生命的多样性哈。所以这次呢，其实是国立台湾博物馆跟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一起合作的啊，而且展示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用数位的影像装置来看这个蝴蝶的色块啦，就有艺术的转移啊，而且全场还有许多珍稀的标本啊，包括已经灭绝的黄凤蝶啊，还有大紫霞蝶，还有蛇头纹的这个巨型的黄蛾啊，还有珍贵的这个许多台湾的蝴蝶啊，所以呢，我相信透过这个展览啊，大家可以再一次看到台湾昆虫的生物的多样性啊，更是值得珍惜哈。所以欢迎大家到国立台湾博物馆来看啊，在本馆啊展出的这个岛屿飞行台湾蝶蛾的生存记啊，是从自然史跟当代生态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在台湾这么美丽的国家里面看到我们的生态的一部分。以上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展览哦，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看。我是刘慧媛，很高兴跟大家谈到文学的艺术世界里面的饮食跟生活哈，从《红楼梦》里看到了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健康，或者我们说的是 well-being 啊，就是美好的生活哈，健康第一。欢迎下周同一个时间再锁定收听《博物馆美学散步》，我是刘慧媛，拜拜。

0: 我是鹿岛兼沙田月岛連住遺憾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 我在連住遺憾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联聚玉恒大厦，联聚建设。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6: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饲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5: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6: 其实哈，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7: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现在是早上11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Strum。
4: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4: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精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4: 听起来很健康哎。
1: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4: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5: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2: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6: Classical FM 97.7。
7: 沟通对品很重要，在浓醇香品牌起步时，我选择与古典音乐台并肩同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对的媒体，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是吉康食品周蔡新，祝福古典音乐台30而立，初心不变，继续传递真实与美好。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1: 这边玩音乐，
2: 那边练瑜伽，
0: 还有这边加班，
3: 通通都有风。
0: 阿拉斯加 VV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V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每一次消费都在支持永续与节能。艾格先生，你们如何兼顾品质和环境保护呢？
7: 艾格从原物料生产、销售到废弃，坚持落实 ESG 和 SDGs， 是欧洲第一家取得 EPT 认证的木质材料制造商哦。
8: 现在跨国企业这么多，艾格要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呢？
7: 源自奥地利的艾格，足迹遍布22个国家，串成一条永续供应链，让森林与产业携手共好。
9: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10: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0: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1: 现在是中午12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啊！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咆哮妈。
3: 哎呦，林太太，谢谢啦！上次你拿的那个高丽菜真的很好吃呢，这是我做的泡菜，跟你们分享。
4: 弟弟，快把电视关掉，妈妈回来，不然等一下要被念的哦。
3: 嘟嘟，小宝，妈妈回来啦！你们作业写完了吗？刚刚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
5: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Superman.
3: 弟弟，我跟你说，昨天我碰到楼下邻居，他说谢谢你上次帮忙他哎。不然他就被关在大门外进不来了。还有昨天晚上啊，阿妈说啊，
4: 哦，妈妈你等一下再说啦，我刚刚都听不到电影里面的超人在讲什么啦。
3: 哎，外面很冷哎，快把外套穿上啦。
4: 但我觉得很热哎，我不想穿啊。
3: 我数到三哦，一
6: 啊、他只是嗓门大声音大，不是在生气，但如果怒吼起来一定可以把你轰出地球表面。不论是喜怒哀乐都是哄丧逃，可能你昨天吃什么做了什么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这就是咆哮妈的可爱，还有她爱的呼唤。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Classical FM 97.7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3: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4: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5: 现在是下午1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7: 让生活有更多的新发现，
8: 发现孩子的优点，
9: 发现学生的专长，
10: 发现员工的潜能，
7: 我们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看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欢迎收听《发现生命力》。
4: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每周日上午9点，台北 Bravo FM91.3，下午1点，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联合播出。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生命力节目，我是佩如，
12: 我是邦琪，
11: 欢迎一起来推动生命教育，帮助人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哦。那我们继上周走过了与生命的流动共度之后，今天要进入与内在的心湖共处，欣赏自己特点变优点的单元哦。那我想今天进入五月份了哈，我想那个夏天的那个热气啊也渐渐来了。那台湾进入夏天了，我真的很容易一出门就飙汗。哎，邦琪啊，你到夏天一到，有没有最想要做什么事啊？
12: 嗯，因为就像你说，在外面真的走几步路就满身大汗，所以啊，夏天的时候我是喜欢躲在家里吹冷气，看看书、听音乐或滑滑手机，都比在外面晒太阳舒服多了。那佩如你呢？
11: 嗯，我也喜欢吹冷气哦，但我还有一个那个最想做的就是，大家知道吗？剪头发。哎，怎么说呢？因为大概10多年前，我应该说很十多年前一直是留长头发啊，然后后来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就尝试要来剪个俏丽短发。那当时因为还没有那个勇气，所以我剪到脖子的位置啊。那到后来呢，就因为有一点不习惯，头发就老是卡在那里啊，我又想要把它绑起来，于是又留长。然后呢，大概7年前吧，我有估算一下哈，但我又再一次的尝试剪短发，这次我就真的剪很短，我要克服那个卡脖子的困扰。于是怕热的我，哎，之后就很少再留过，就是长过脖子的地方了。
12: 嗯，哎，真的，那个头发有时候不长不短，真的蛮令人困扰的。嗯、
11: 没错，尤其夏天。
12: 对对对，那真的每到换季的时候，许多人就会觉得头发，哎，其实可以搭配一下季节，该整理一下咯。那这时候的心境倒不一定是为了抒发什么压力，我们说剪的什么三千烦恼丝，对，更多时候纯粹是为了让自己有新的气象。比如说想剪掉发尾受损的部分，或是单纯觉得换个发型让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哎有一点新鲜感。那对我来说整理头发我觉得像是一种自我更新的一种仪式感吧。
11: 嗯，没错。那有时候我们在走进那个美容院啊，也有可能是为了忙碌的生活稍微想要透过 外在的改变，调整一下心情。我想无论像刚刚讲的像追求美感啦，或照顾发质啦，还是说减掉烦恼那种新气象之外，我想那个换发型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最贴近自己也最容易启动的幸福时刻哦。
12: 嗯，对，那之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心理研究，这研究指出换发型其实对我们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哦。首先就是心理学上讲的自我效能感，这跟刚才提到的新气象是有关联的哦。那这个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我们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外貌，就是在做一场微型的管理。那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但是唯独发型是我们少数拥有绝对主权的领土。当我们走进一个沙龙或美容院的时候，跟设计师说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看到镜子里面焕然一新的自己，我们的大脑就会有一种我有能力影响自己生活的这种掌控感。那这种掌控感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能量的来源。
11: 没错，其实这样一讲真的太酷了。还有换发型会带来视觉的新改变哦。这个对于压力也是有缓解的功能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来变发一下啊。那从行为心理学来看，头发是承载那个记忆的载体哦，特别是那些我们不想要再去回忆的过往。我剪掉头发以后啊，就好像视觉上有一点断舍离哦。那当那个长度缩短了，或是重量减轻了，大脑会接收到物理上的轻盈感啊，然后进而会诱导我们产生情绪上的释放。真的很有趣
12: 真的，一边听我真的觉得心有戚戚焉。不过那个发型跟心理的关联还有一层更深的面向，就是自我接纳跟归属感。那过去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就做了另一项研究，特别观察了人们在英文当中有一句常用的俚语叫做 bad hair day。 那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要直接翻译说头发糟糕的一天，因为当美国人说 I had a bad hair day， 他可不一定是在抱怨自己的发型有多么糟糕，而是他的意思是说头发乱出门见人的确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于是呢就衍生出这句俚语来形容诸事不顺的一天。
11: 哦，好有趣哦。所以咯，这项研究也发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发型无法跟那个外界的期待一样，或者是觉得格格不入的时候，心理状态就会出现焦虑感，或者是社交退缩那说到这个头发对心理的影响那真的还有这样的一本书那就是美国知名毛囊专家叫 Kirst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那书中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观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头发是人类演化出来最亮眼的沟通工具。
12: 那这位教授还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头发一直扮演着社会信号的角色。这个头发呢，它不像我们皮肤或肌肉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细胞，它是可以被切割、被染色，然后甚至可以被编织的。所以，当我们走进美容院想要换发型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一种非语言的沟通，我们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或者我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心情。
11: 跟认识自己很有关系耶。那书中当还有提到他说，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为了管理方便就会发明了所谓的标准答案，就标准发型啦。那试图让每一个人的头发都长得一样整齐，或者是有一样的颜色当这种社会信号它这种出现的时候，它很容易让我们我们的头发也会产生焦虑感
12: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换新发型能带来快乐，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被迫 觉得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觉得跟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时候，甚至是为了融入群体而不得不改变发型，可能要跟随潮流，那那种压力就会远远大过于我们换发型所带给自己的快乐了。
11: 是啊，的确哦，其实当我们不再为了爱自己而去改变那个发型的时候，而是为了怕被讨厌，或者是你要去迎合环境而做改变的时候，我想这个发型啊，就不再是美丽的象征，就变成压力了哦。那我们今天正要分享一本也是跟头发有关的绘本哦，它叫做《红发多利》。诶，故事中的多利啊，他的头发，诶，带给他什么样的内心冲击吗？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段音乐，音乐声过后再一起来听绘本哦。

0: 欢迎来到发现生命力节目。碍于广播时间有限，绘本内容稍有增减，敬请见谅。
1: 说绘本谈生命，
0: 弘法多利，文蔡静泽，图尹胜哲，由黄义贤、吴宇涵翻译，东宇文化出版。你好，我是多利，我的朋友老是取笑我的红头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怪的梦，我的红头发在梦里越长越长，越长越长。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简直吓坏了。哦，我的天哪！哦不，这是真的，这不是梦啊！我的头发有时候会自己变形，在我上地理课的时候，它会长得很像地图的模样。当我上自然课的时候，它会变成 ，Oh no， 一颗超大的星球哎！最后我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它又会变成了一个拿破仑在上面。大家知道这是西洋历史吧？哎，我的头发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呢？有时候它会变成埃菲尔铁塔，有时候会变成芭蕾舞者，有时候啊还会变成一个超大的恐龙。哦，我的天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好痛啊，我生病了。没有出现在教室的这一天，我的同学们都好不习惯。我请了一天假，休息后身体有感觉比较舒服些，但是我并不想要去学校上课。我后来还是去了。我一进教室后，大家的头发都太酷了。发生了什么事啊？同学的发型都好特别哦，有棒棒糖的样子，有甜甜圈的造型，还有蛋糕的造型。我的朋友们都开始大笑了，我也跟着大笑了耶。当上课钟响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走进教室了。老师的发型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大家知道吗？他的发型变成了热带饮料的造型呢，有没有很酷啊？我现在，超爱我的红头发哦。哇哦，多利的头发真是蓬松松的红色哦，跟大家真的很不一样哦。那他的头发听说很硬哦，然后因为这个好像作者里面有写到，让梳子它是梳了可能都会断掉，然后跟大家很不一样。他的头发甚至还会，刚刚故事中应该有听到，会任意变形哦，跟大家很不同。大家都在笑多利啊，多利自己的心境上也好自卑，但后来故事好像有了很不一样的变化跟新的转变。
2: 那这个故事是韩国作家蔡静泽跟插画家尹胜哲他们一起合作完成的绘本作品。他们两位都有小孩的是爸爸了。那在育儿的过程中，他们看见孩子在面对自我认同的时候总会出现许多质疑，所以他们诞生了这样很可爱又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图创作。那在最后他们还加注了一句话， 红发多利很漂亮哦。
0: 是啊，很漂亮，很可爱哦。那这个韩国童书作家，他也在最后叫李路黎先生，他在那个绘本书的后面有分享，他提到说这本书啊，给他很多的感动哦，仿佛多利有在跟他说话，说没关系，头发是红色的也没关系。那个发型啊会随着上课的那个科目变化也没关系啊，那不是坏事。那他也告诉自己，我是最迷人的，这一切都没关系。他觉得，我觉得这段文字真的很鼓舞人心啊。
2: 嗯，真的。那这本绘本并没有在说教或教我们什么大道理，但是我们读完之后，诶，真的心会觉得被抚慰了，然后身体也好像被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0: 是，没错。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哦。我们常讲了，不用因为自己哪里跟别人不一样而感到受伤哦。我想这种正面积极而且很温柔的文字哦，也正是今天这个故事要给大家的祝福哦。那我们先一起欣赏一段音乐，音乐声过后我们再继续来聊绘本。

0: 欢迎您继续回到发现生命力节目，我是佩如，
1: 我是邦琪。
0: 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导读跟分享了韩国的绘本红发多利哦，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哦。而且多利啊，她虽然看似就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孩，但是一点都不平凡哦。那就是她有一头亮红蓬松的头发，在绘本里面哦，那个多利的红发我觉得很可爱，占据了很大的版面哦，也象征着这个头发在多利心中的重量哦。那对多利来说，这可不是美丽的负担哦，这是一个一直怎么讲，造成他很大的困扰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
1: 这个头发真的给他带来的困扰真的不少。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头发就会出现地图的模样；而上历史课的时候，头发就会出现拿破仑的样子。可能你刚刚说好像就在上西洋历史，对。那在安静的教室里面，他的红头发更显得很突兀，非常的不同。所以多利很努力想变得比较正常一点，所以他试过各种方法，想把头发压平，想把头发藏起来，甚至因为他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他压力大到生病了，发烧了。当他很久没有去上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却变得很不习惯了。
0: 是啊，然而多利倒不是真的生病了，而是他得了一个不接纳自己的心病啊。那他只是看到自己的缺点啊，刚刚讲他可能觉得太显眼了，太奇怪了，他被外界那把标准的尺啊限制住他的生命力啊。当然这也是我们许多人会遇到的一个心理障碍啊，就像我们经常也会对自己的外表啊某部分没有达到世俗的价值观那个美的标准的时候，内心多少都会出现这种没自信的过程。
1: 的确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读到很有共鸣的一个故事。而故事的转折就发生在多利请假回到学校的那一天。他有点为难的回到了学校，他本来以为会遭到更多的嘲笑或别人注视的目光，但是这一次他决定抬起头来看看他的周遭。他惊讶的发现校园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不一样哦，老师还有同学们每个人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发型，然后还有不同的特质。难道他想想，难道是以前我只关注自己的缺点，我却没有注意到别人的不一样吗？
0: 这句话是重点，我觉得这个转折啊确实也让我们可以深思哦。故事中同学们的发型真的很多样，那一刻啊，其实多利脑中就开始他原本的那个不安就不见了。他发现原来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展现自己的样子，而他过去一直以为不一样就是不 OK 的观念，其实只是他给自己设的一个心理的牢笼而已。
1: 有点作茧自缚。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特点跟优点之间往往只隔着一个欣赏的眼光，眼光真的很重要。当多利觉得红发是累赘的时候，这个头发呢就成为了他的缺点。但是当多利决定带着红发充满自信的微笑的时候，红发就变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优点咯。这不是他的头发改变了，而是多利看待自己的眼光改变了。
0: 没错，那这故事我觉得最触动我的就是这一段转折哦，不是多利去剪了头发，而是他在那一天他的眼光醒了啊。那多利过去之所以很痛苦，是因为他的眼光就像一台，我觉得有点像一个搜寻缺点的扫描机哦，我们好像都会搜寻东西嘛。那他看着自己的红头发，只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于是他就给自己贴上格格不入的标签哦。那当他那一天走进学校以后，他重新抬起头，他看见同学们那些各式各样的发型时，那瞬间啊，多利的世界观眼光就改变了，取而代之就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1: 对，心好像变得辽阔了。
0: 对，
1: 他发现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 讯号，只是大家的频率不同而已。那这不是缺点哦，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特点。当多莉发现别人的不同竟然可以那么自在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眼光也跟着转向了。这是一种自我觉醒。当我们不再用外界的把你刚刚说标准那个单一的尺去丈量我们自己的时候，才会发现上天给他的这顶红头发从来不是为了要他去合群，而是为了要让自己更出色。
0: 没错，我们不是要迎合别人吗？哦，这个反思的过程，其实我们可以来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像多莉一样哦，把自己最珍贵的天赋啊，误认成了绊脚石。比如像我们常讲高敏，高敏嘛，敏感的人，比如像他在嘈杂的环境当那个环境当中看似很辛苦，但其实啊，这也是上天给他最细腻的观察力哦。另外还有一个人，若很大家会讲很固执，那在变动当中看似好像很麻烦，但其实啊，他是最有韧性的坚持哦。那当然天赋啊，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端看你要如何善用，而不是滥用哦。那有时候看似的优点若滥用了，就真的就变困扰了。
1: 对，那多莉的那顶红头发依然是那顶红头发，但是当他学习用欣赏去取代，想要去改变，想要去修正的时候，那他的那顶红头发就从原本是心里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就会变成了他生命中的祝福。因为真正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我们要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当我们这个有自我觉醒之后，醒来之后，我们终于愿意看见了那个原本就是闪闪发光的自己了。
0: 没错，原本就是很棒的自己呀。大家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啊、这句话听起来真是老掉牙哦。但心理学啊，跟天赋开发的角度来看，真的是至理名言哦。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他都有天赋潜能哦，就像我们红发多莉一样，其实就是天赐的礼物啊。但为什么多数人好像还是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呢？还是常常都只看到怎么样自己的不好的地方？那是因为怎么样，我们习惯外界的标准来限制自己。
1: 我们真的很容易说，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会很容易就皱起眉头，然后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调皮爱捣蛋。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拿掉那个我们的刻板印象，觉得安静才是乖的标准，换一个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孩子呢，也许我们就会发现这孩子不是在捣蛋，他是有强烈的好奇心，他正在用他的身体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界限，所以他可能只是在学习怎么去拿捏他那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动作。
0: 没错，我觉得引导的过程很重要，还有我们的眼光哦，师长的眼光，所以用陪伴的角度哦去看见特点哦，才能够也是有机会，才能有机会去让这个天赋自由，也一起相信哦。我想生命中的每一个特点啊，都不是偶然的哦，他们都是带着祝福的种子来到这个世界哦。那现在先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个广告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聊。

0: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2: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吸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1: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2: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3: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4: Classical FM 97.7。
5: 在声音的深处，每一次低音的震动都像时间慢慢流淌，让古典音乐陪你走过有生之年的每一刻。我是长荣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陈南成，愿你的每一年都在有生之年听古典里留下回声。
0: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6: 欢迎收听发现生命力节目，本节目与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播出。我是佩如，
7: 我是邦琪。
6: 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聊到很可爱的绘本《红发多利》哦，分享完那个多利的故事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也是我们要欣赏自己，就需要一点特别的超能力哦。那我最近也读到一位资深时尚观察家卢淑芬老师的一篇文章哦，他的标题很美，他标题写着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卢老师他本身就是在时尚圈工作30多年哦，他发现哦，很多人对这个美感哦有一点误解，然后觉得那是艺术家好像才有的天赋。于是他文章中有写到，他感觉到美感啊，其实像是一个生活中的维他命。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补充一下，
7: 不可或缺哦。那就像多利一开始对自己的红发感到自卑，甚至还因此生病发烧了，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开始练习对美感的感知力。那你刚刚说的卢老师他就说，美感它不是一道公式，而是可以从观察我们的大自然，观察夕阳开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练习从被动的看变成主动的去展现。当我们走进别人的视野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成为整个风景的一部分呢？这就是我们欣赏自己的第一步了，就是意识到我们本身就是美的一部分。
6: 我好喜欢这一段哦。那文章当中有提到一个非常诚实的观察哦，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就会很常像多利一样不敢不一样，会怕你自己太不同，对不对？那卢老师有发现，他说台湾人普遍缺乏美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性格相对比较保守，那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爱比较不要爱炫耀，甚至不要太美甚至觉得爱打扮的人好像华而不实。那这种朴素低调的压力让很多人会像多利一样不好意思展现自我。
7: 对，再加上我们从小到大上学都要穿统一的制服，那也缺乏这个衣服或者配搭的这些经验，以至于我们长大之后面对我们的外在或我们身形的特点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们说不出自己到底适合什么。那卢老师就大胆的帮我们平反咯，他说追求美没有错，爱美也不代表我们这个人是肤浅的。那我觉得爱美其实是就是一个很棒的很美好的特点，可以激励自己学习不断去调整。
6: 没错，我觉得爱美是很棒的特点哦。那就像我们 练习运动一样啊，找到一个比如像一个心仪的偶像，他讲到这一点，去临摹他去参考，我觉得也蛮好的啊。那就像多莉他在请假的那一天啊，他后来抬起头看见老师跟同学，诶，每个人的打扮怎么都不一样啊，他才发现原来啊，展现自我并不是要跟别人比较，而是练习一种自我表达哦。那这个就是把特点变优点的一个关键哦。我们必须怎么样允许自己被看见。
7: 嗯，那罗老师还提到一个很动人的观点，他说服装的线条跟色彩都是在为我们发言哦。那我们一般来说，黑色就是代表专业，粉红色代表跟人很亲近。当我们了解服装的是有语言之后，就会发现那些大家以为的缺点其实都是很强大的词汇。那多莉那顶红头发原本在说我很奇怪，但是当他转念了，他后来就觉得红发变成了在说我是一个很热情很独特的人。
6: 是啊，又很可爱，对不对？那卢老师有提到建立风格这个过程一定会有那种失败的过程，我觉得就是练习啦哦。那有时候就是照镜子哦，会觉得咦多照，有时候会觉得今天好像有点怪怪的，没关系啊，或者是说别人说这个好像不适合你也没关系，就是练习。那他也提到说风格啊，其实就是一种一点点的自以为是啊，我觉得有点自信啊，这个概念不是傲慢，而是一种生活乐趣，我觉得甚至是练习哦，生活练习。那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照镜子的人，透过照镜子，我不是要为了挑剔哪里不好看，而是我觉得是在跟自己对话哦。那我会在镜子面前不断的尝试，诶，这个配色适不适合让我今天看起来更有精神啊。那在那个反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找到的不只是穿搭哦，而是那一份啊由内而外的自信。
7: 对，我觉得这种观察自己还有经营自己的习惯，应该我们从小就要开始学习。那在我们的教育里，如果能放入更多这类生活美感的实际练习，让孩子从小就有机会去尝试，去试错，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审美观，那美感教育就不一定是

0: 已经拥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哦，有这个素质，他就能够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对，罗老师还说到，赞美是会循环的哦。当我们愿意看见别人的美，那赞美别人的新发型或新的穿搭，那这种会有一个正向的氛围，会让我们更有勇气去变美。那同时呢，他也谈到永续时尚，那美不代表是在铺张浪费，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珍惜物命，就是物品的使用寿命。那如果我们很喜欢一件衣服，即使它是平价的品牌，我们依然可以慎重的保养它，也可以穿很久，那这就是一种高级的美感了。
0: 没错，美的事物不用很贵，真的不要以为穿得漂亮就是花大钱，不需要而需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花时间去摸索去了解渐渐的也会发现什么适合自己我想大家要有勇气可以勇敢的去坚持自己的个人风格不用害羞当我们勇于尝试，我想这个特点就会从这个负担变成个人的 style 个人风格那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音乐，音乐声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聊。

0: 欢迎继续收听发现生命力节目，我是佩如，
1: 我是邦琪。
0: 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聊到美感教育哦，如何帮助我们自己来认识自己。那节目最后一段，我想要送给大家一个整理内心的功能。

0: 据哦，就是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周哈里窗，想象自己的内心有一扇窗户，那被划分成四个方格，那这四个格子里面各代表了是我们跟世界沟通的四种状态。
1: 嗯，这也是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的认识自己的工具，但是我们人是很容易健忘的，所以久久复习一次是有必要的哦。那这四个窗格分别是开放我、盲目我、隐藏我跟未知我。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发型、穿搭跟自我认同的关联，那其实都跟这四扇窗户的开跟关是有关的哦。那接下来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这四扇窗户在我们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0: 嗯，那第一扇窗户我们先打开一下，它是开放我，就是你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哦。那在绘本当中，多利的红发就是他的开放我啊。那在生活当中就代表像我们的职业啦，我们的穿衣风格啦，我们的言行举止，就比如像刚刚讲卢淑芬老师，他说穿着就是你的语言啊。当我们穿出一个个人的风格，就是在扩大我们的开放我。
1: 对，当我们能够自信的展现我们个人特点，这扇窗就会变得很透明很明亮哦。但如果我们像多利一开始那样，因为害怕别人的目光而缩起来，那这扇窗就会变得很模糊。所以欣赏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们的开放我是充满真实，是充满色彩的，而不是伪装的一个保护色。
0: 嗯，没错。那第二扇窗呢，我觉得最有趣，它叫做盲目我啊。那意思就是说别人看得到，但你自己却没有发现，你自己很盲目哈。就像多利他一开始觉得红头发很麻烦，但是路人可能会说哦，那个女孩的头发好美哦，好有生命力哦。这就是多利的盲点了啊。或者像我爱照镜子，有时候朋友会说你穿这个颜色很有活力耶。我听到人家的回馈之后，我才感受到哦，真的耶，好像是这样，我自己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也就是发现原来我才适合这个颜色。
1: 那在教育现场我们常看到孩子很有正义感，但是他们可能自己不知道，只觉得可能别人会说他爱管闲事等等。那这扇窗提醒我们不要那么快否定自己，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的缺点在别人眼中可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要试着去听听别人对我们正向的赞美，然后那里可能有着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看见的优点哦。
0: 是，自己还没有看见。那第三个窗户呢，就是隐藏我，也就是我自己知道但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部分。那多利，我们又举例多利啊，这样比较清楚哦。因为他头发的状况，他会很焦虑，会生病，想请假。那这些内心的波折啊，就是他的隐藏我，他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很担忧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隐藏我啊，可能是外貌的不安全感，或者是对自己某一些生活上的表现不够好时，也会恐惧，但会隐藏起来。
1: 那当这扇窗关得太紧，我们就会其实觉得会活得很累，像多利那样就生病了。但是卢淑芬老师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去实验我们个人穿搭，练习生活的美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慢慢打开这扇窗了。当我们敢对别人说，其实我以前很不喜欢我的肩膀很宽，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其实让我是很有气场的，穿衣服可以很挺。那当我们把这个隐藏的自卑感说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失去了伤害我们自己的力量了。所以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反而就可以让我们跟世界产生更深的连结了。
0: 我觉得诚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感觉很棒啊。那最后一扇窗就是生命中最神秘的未知我。那这一块呢，未知嘛，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还没有发现的一个潜能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多利可能还没有在觉醒之前啊，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学校里最有自信的红发女孩啊。我想这扇窗啊，是需要透过各种的尝试 哦，来才有办法去开启它。如果不去尝试新的发型，或者是不去练习美感教育，或者是不去鼓励那个刚刚讲爱捣蛋的孩子啊，去发挥他的好奇心，我想这扇窗就永远会关着。
1: 所以特点变优点的终极目标，就是我们要去挖掘这份未知，神秘的未知。当我们愿意抹去那个标准的框架，改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份独特，我们就是在邀请那个未知的自己走出来哦。那大家的周号里窗今天打开了吗？我们不要害怕那些不一样，因为每一份不一样都是通往这扇神秘窗户的钥匙哦。
0: 没错，这个不用害羞哦，不一样也许就是最特别的哦。那我想这个特点啊，每一个特点我很相信不是偶然啊，它都有对人的祝福。在每个生命当中都有其天赋潜能，是等待，就是比如像等待有一个伯乐啦来开发你，或老师或父母的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被开发被发挥。但往往很可惜的就是多数人就是我们啊大部分都没有去深入认识自己这个未开发的部分，那也不明白自己那些特点是可以被发挥的，反而会怎么样，要求自己要依循标准啊，他人的标准，因而就会很容易限制生命许多可能性哦。所以啊，我们要让自己一起哦，就像红法多了一样，从镜子中看见那个闪闪发光未知的自己，用更开阔的心来欣赏自己的独一无二哦。那最后也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音乐，别忘了下周发现生命力空中再见咯，拜拜。

发现生命力，让人发现每个生命的潜力与意义。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每周日上午九点，台北 FM 91.3，下午一点，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好家庭联播网与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和您一起推广生命教育，帮助人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4: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5: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6: 现在是下午2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3: 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台湾要提升健康老化的观念，所以长动大于长照。
4: 在台湾，银发族平均卧床时间长达8年。想扭转长照困境，除了转动、运动、饮食、社交三把健康的钥匙，还可委托多元建材整合专家三语，创造安全安心的空间。
5: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首先就是安全，包括它的地上它可以用人工草皮，第一个有绿化的感觉，第二个也有防碰撞的一些安全措施，第二个当然就是健康，它变成它对地球的一个环境的永续，人本的健康。
2: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1: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0: Classical FM 97.7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我是台南人剧团团长李维木。我觉得我在剧团里面，我比较喜欢是技术。就像一开始我是从铁工厂出身，我会车床，会模具。我觉得我有想要剧场里面应该是不谋而合，就是我的心里面的艺术行为这个心在剧场里面被碰到了，所以我可以花很多心思在这里面。
2: 门外汉出身的李维木，退伍后就一脚踏进了剧场的大门内，没想到一待就快40年。目前担任团长兼舞台技术总监的他说，布置的道具有时要比台上的演员更有生命力，才能够重击观众的心。
1: 我们在剧场里面做戏，就是已经慢慢的会把它意象化。马克白的女巫奏鸣曲，我在剧本里面有写一句话，台语的就说我在火里面聊火聊足久，那我们要不要弄一个写景，就决定再用稻壳。那个舞台就没有做场景，就是把稻壳变成红色，那用了超过1公吨的稻壳，然后在舞台上就堆了一个小沙球，然后一开始演员就埋在沙里面，然后慢慢女巫出现，然后戏就这样开演，我觉得很棒。
2: 采访现场到处都能看到缩小版的舞台模型跟道具，李维木随手拿起一艘木船，加上几张剧照，当年港口分离的戏码仿佛就在眼前重现，而离别这出戏却也一直在李维木的现实生活中上演。
1: 剧团明年就40年了，只有我留在剧团里面，大部分来剧团都要当表演导演编剧，没有人来，我来这边做工，好像没有人一个人要到剧团做技术，没有一个可以接我的人，所以我只好我一直被留下来。
2: 从台上走到幕后，李维木已迈入花甲之年，他笑说自己老了，锤子都快拿不动了，要从幕后走到更幕后了。他希望把技术交棒给年轻人，为他们的生涯敞布更美好的舞台。
1: 其实这几年戏剧系一直在成立，那每年也很多学生出来，我也希望他们自己成立剧团，有什么需求可以协助吗？那真的需要自己做东西，好，到工厂，就是我支持你，支撑你。那如果有一个团，因为这样的支撑，就长起来，那我觉得就很棒。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s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现在是下午3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每点凝视，
1: 在心理师面前，你的烦恼与焦虑似乎总能被一眼看破，但他凭借的是那双体贴入微的心眼。
2: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因为我太多个案都会跟我回馈说，哇，你看不见真好，就是我在你面前真的非常放松，然后甚至是在分享一些很脆弱或不堪，其实是很怕别人的目光的，那我又看不到，他们就觉得哇，真好安心哦，这样。
1: 职业超过15年，解开上千位个案的苦痛，心仪说，其实听懂呼吸、停顿、声音等讯息，就能贴近个案的心，但他不急着碰触。
2: 我是想像一个太阳心理师一样，就是我在我的物谈室里很稳定的发光，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自在，然后慢慢把你的一层一层防卫脱下，可能连你自己都不太敢面对你自己的部分，你都敢在物谈室里面敞开，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田。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Classical FM 97.7。
6: 音乐外交从对频开始，无论身在台湾还是音乐之都维也纳，古典音乐不只是艺术，它更是一种让彼此靠近的语言。我是驻奥地利代表刘玄勇，祝福古典音乐台30周年持续以乐会友，初心不变，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学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sing, sing, sing, sing,
1: everybody start to sing.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1: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0: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1: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现在是下午4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7: 踏上节奏，旋律，开启一段未知的旅程。

0: 追随心里的声音，从音乐眺望世界，音乐心旅行。
1: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九一点三，台中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欢迎收听音乐新旅行，我是谢哲青。感谢大家呢，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与哲青在空中相会。不管你身在何方，去向何处，希望接下来这一点点时间呢，可以给你带来小小的乐趣。前一阵子呢，哲青在网络上呢，然后收到了朋友的讯息，就讨论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它其实是一本小书哦。那它是以寓言形式所写成的儿童故事，相信有很多人读过，但是呢，就是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这本书呢叫《小王子》哦。那《小王子》这本书呢，实际上从1940年代二战期间一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力非常的深。无论从它所延伸出来的电影，然后电视的剧集，乃至于到动画，甚至于在文学里面哦，它深入到各式各样的类型里面，它真正的影响了就是两个世代，甚至是三个世代的阅读听众。不过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哦，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小王子》。《小王子》呢，它就是讲到小王子住在一个星球叫 B612， 后来呢，他因为跟玫瑰花之间的小小的语言上或者是一些行为上面哦，他们在爱的冲突，所以后来小王子就离开了 B612， 然后在星际之间旅行。后来他经过漫长的漂流之后，来到了地球，他见到了5000朵玫瑰，他看到了沙漠，但是在这故事里面，他最主要的是他邂逅了狐狸。那在跟狐狸的这段缘分里面哦，其实他理解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驯化。那他在这里面呢，圣修伯里有一种非常隐晦的手法去书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那么当然，因为他书写的形式是儿童文学，所以大家呢会把它当作童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在2000年的时候，Consuelo， 也就是小王子哦，就是小王子的作者圣修伯里，他的遗孀哦，在2000年的时候呢，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它的法文名字叫《玫瑰的回忆》，那么在中文呢是由大块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名叫做《小王子的玫瑰》。那这里面就写到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圣修伯里跟Consuelo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还有他们充满背叛跟激情的婚姻生活，听起来就很刺激，对不对？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也就是说 Consuelo 他有很多的直接跟间接的证据，而且其实圣修伯里也有跟他亲口的承认他在婚姻之中有很多的出轨跟不忠。那其实在婚姻上面哦，其实 Consuelo 是夫妻两个人跟圣修伯里，他们两个人呢各自都有自己的精神跟肉体的外遇，所以后来为什么在他们的爱情关系里面会显得如此的矛盾跟冲突？那重点就在于，就是说一心一意爱着 Consuelo 的圣修伯里，但是呢，他们在语言上面有很多的冲突哦，就很容易吵架这样。所以圣修伯里后来选择了逃到了就世界各国去做巡回的演讲，还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来募款。那么在募款的过程之中呢，后来他遇到了很多的人，其中一个是美国的一个记者，他叫 Sylvia。 那后来在 Consuelo 的回忆录里面还有许多文学家的研究，他里面写到就是说，其实这个 Sylvia 他就是整个小王子里面的这只狐狸哦，他把他们两个人之间说过的话，他把它画成另外一种形式，然后放在书里面。那文学家还有这些文学评论家，甚至于是有许多的这个文学的研究者都知道，其实小王子是一本外遇的忏情之路哦。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哦没有办法接受哦，毕竟呢，他就是会直接呢跟 圣修伯里的形象产生连结。那么产生连结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他就没办法接受，他觉得就是说，哎，小王子是一本童书，他不可能背后有这么复杂的动机，所以就很多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吵架。那圣修伯里家族其实当时是极力反对康水罗出版这本《玫瑰的回忆》哦，因为这本书呢，他们认为会伤害到圣修伯里的圣人般的形象。可是我认为文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揭露真实跟面对真实。好，那我们在情感生活上面，我们可能遭遇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文学家会有另外一种方法来书写他生命之中的真实性。好，真实性跟写实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来音乐来放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这张原声带呢，来自于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坂本龙一在第六届的亚洲电影大赏里面提名的作品，也就是《影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他在电影里面所写的开场曲。

欢迎您回到音乐新旅行，我是谢哲青。今天听到的音乐呢，可能不是这么的大家这么的熟悉哦。这是坂本龙一在旅居美国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就为世界各国的电影来做配乐。那这段时间他其实写了非常非常多出色的作品，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像《神鬼猎人》啊，乃至于是他在韩国在他们的青龙奖里面还有拿到这个配乐奖的，叫做《南汉三城》。不过呢，就有一张专辑被大家忽略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那他的音乐并没有这么的激昂澎湃，然后也不像是我们所熟悉的坂本龙一的音乐的语法。但是这张专辑呢，他的故事哦，非常的应该说是动人哦，也就是《一命》。那《一命》呢，他这部电影他的主演包括了像伊所广司，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小，因为那时候没那么红，也就是满岛光。但他现在大家因为在就是疫情期间大家所看到的初恋，所以让他就是站上了国际舞台。然后男主角还有英泰，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四川海老藏第十一代。那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江户时代在末期的时候，因为太平盛世，所以许多人没有见过战争，那武士的功能在当时的这样时空背景里面就慢慢慢慢失去了它的功能，那这些武士呢也失去了他们在生活之中的尊严，那为了钱他们什么事都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奈良，在这个日本关西的奈良，有一个地方叫大和郡山。大和郡山这边的武士呢，后来发展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副业，那时候武士有很多的副业，也就是养金鱼。我们今天看到那种观赏用的金鱼，实际上在大和郡山城附近有很多养金鱼的繁殖场。那当年就是由这些武士，他们没有办法参与战争，但是呢他们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他比没落的贵族还不如哦，所以他们必须要苦苦在生活生计之间挣扎。好，那一命这部电影里面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些武士，他们为了要谋生，甚至于呢他们会跑到就是其他的领主那边去，他说他要切腹。那切腹呢，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切腹才是很可怕，就是你刀子插进去肚子之后还要横切，横切完之后然后才能用借错人把你头砍下来，才完成整个切腹的仪式，它其实算是一个仪式哦。那很多武士呢就会跑到一些地方的诸侯大佬前面，他们称为老宗哦，然后就去前面，就是说他家里生活不下去了，那他切腹呢，用这条命来换一些钱，无论是让生病的家人能够得以医治，或者是一些长辈要可以安葬，甚至于是家里有一笔生活费、安家费。那通常呢，如果是你碰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办？以当时的日本的时代，这些贵族呢，就会口头上勉励就是来申请要切腹的这些武士哦，就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要生命也很重要，然后给他们一些钱打发他们走哦。那这样就后来变成了一种风气，就风气武士没有钱的时候就跑去就说我要切腹哦，然后呢就变成诈财，你知道吗？那一面这故事就来自于就是英泰哦，他变一个武士，然后他就去伊所广司的家，然后跟他讲他要切腹，结果后来呢真的哦，伊所广司就说好，武士重视荣誉，然后你就切。结果英泰非常的惊讶，他想说啊，我就要死了吗？然后结果后来他就跟他讲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回家处理好事情。结果呢，这个贵族非常的冷酷，他就说不可以啊，所以他就逼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切腹自杀。这故事其实后面发展的很可怕，你知道，就是他其实很伤心，我应该认为说是很悲剧的故事哦。那这个故事我就不破梗，重点在于就是说，人我们所重视的名誉，我们所重视的价值，还有我们所认定的公共的这些道德，到底是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出生的？为什么我们要遵守它？那遵守它的意义在哪里？也许有很多的规矩哦，那我们在遵守的过程之中，我们忘记了它最初发展的缘由是什么，就是它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如何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初衷，所以我们就墨守，我们就死守了这个已经僵化的甚至已经死亡的教条。那在一命里面呢，它其实就抨击了是武士道这样子的精神。那我认为四川海老藏第十一代哦，就是他在里面戏里演得非常的好哦，尤其是他到
艺所广司前面去质问他的时候，他那边有一个很强烈的戏剧转折，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去找来看。好，那我们再继续呢，来听听呢这张原声带里面呢他的最后一首曲子，他其实是他的 ending 曲，就是他在电影在跑字幕的时候会出现的，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欢迎您回到音乐新旅行，我是谢哲青。那哲青呢，在今天呢，为什么我要特别要放《迎命》这张专辑哦？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868年的5月3号，也就是今天。那么当时的旧历哦，就是4月11号，是日本史上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叫江户无血开城哦所发生的日子。那么在这一天呢，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形式上跟实质上都画下了句点。那虽然呢，大政奉还在半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1867年的11月哦，那时候就已经大政奉还了。但是到江户城的开城，然后幕府的根据地才正式的转移给新政府。那么其实呢，德川庆喜在1867年主动归还政权的时候，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的化解。那所谓的双方的矛盾呢，就是新政府之间哦，当时日本面对了西方列强的进逼，那他们必须要做国家体制上的改变哦，所以后来呢，就是从幕末的动荡，然后一直到大政奉还，乃至于到江户无血开城，到最后的明治维新。那这段故事呢，可以说是整个19世纪中后期哦，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非常特别的一段哦。那大家有记得，就是贾德，就是写下枪炮细菌跟钢铁的这位作家哦，他就在一本书里面叫动荡，他特别把明治维新拉出来讲，他认为是人类在文明史上，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面值得注意的一章。那但是呢，大政奉还到明治维新并不是这么的顺利，那中间呢就产生了就是新政府跟旧政府之间，他们有很多的，例如说贵族放不下身段，然后呢，你拥有这么大的政权，那要国家一下子要从旧的幕府封建的形态，然后转向新的君主代议制，其实这个是一个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转变，它其实要从社会根本上的观念去进行改造。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江户幕府放下了政权之后，但是地方的贵族还有一些忠于江户时代的这些传统武士道的这些人们，他们不愿意哦，所以后来就发动了1868年的叫戊辰战争哦。所以你到日本各地去旅行，你都会看到戊辰战争的遗迹。那这里面呢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哦，第一个就是幕府军战败之后，然后呢德川庆喜撤回了江户哦，那就后来明治维新就称这个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朝敌，就是朝野的敌人。那他这个战争呢叫鸟羽伏见之战，在京都府附近发生的。那后来呢，就新政府军哦，就是今天的九州跟今天的山口县哦，就萨摩跟长州，他们就去兵分三路去进攻江户城，也就是东京。后来呢，他们本来预定在5月3号来发动总攻击，那结果呢，在这样子哦，如果说江户城面临了战争的话，可能会有百万生灵涂炭哦，所以就两边的司令官就出来谈判哦。那一边呢是新政府军的司令官，也就是西乡隆盛，另外一边呢是江户的陆军总裁，就是盛海洲。他们这两个人呢就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密谈。这个密谈实际上哦，就是大家如果到日本的书店里面，很多书哦，真的超级多的。那它里面就有几个条件哦，就是德川庆喜要隐居，他完全的退出政治圈。然后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江户城的移交。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保全德川家。就后来到底在5月3号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继续来欣赏来自于坂本龙一为《迎命》这张专辑所做的音乐。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6: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7: Classical FM 97.7。
8: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 与台中 FM 97.7 古典音乐台，欢迎你回到音乐新旅行，我是谢泽清。好，那我们今天呢，将故事呢拉到了19世纪中叶后半的日本，然后呢来听一下从坂本龙一的音乐带大家回到就是我们很陌生的时代。那我现在在讲的这段故事哦，其实日本其实常常改编成电影跟大合剧，那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赌姬，它其实里面就有讲到，因为赌姬它叫天上院赌姬哦，就是德川庆喜的妻子，那他跟西乡隆盛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哦，所以他就透过他然后去劝说德川庆喜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也是大和剧哦，它叫《西厢殿》。那这部戏里面呢，也讲到这故事哦，你可以从很多人物里面去交织起来。好，那么结果5月3号谈判完之后，德川庆喜他真的就离开了江户，前往水户。水户就是今天的茨城县的水户市哦。然后新政府军就和平的进驻，接管了这座关东最重要的城市。那么在历史意义上面，就是吴血开城哦，和平移交江户城这件事情，让日本的首都免于化为焦土，也防止了列强。因为哦，当时呢，其实包括了像英国跟法国，还有美国，他们有可能会借日本陷于内战，然后呢来干预日本的主权哦，所以在政治意义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江户幕府他的统治算是彻底的终结了。那虽然江户城已经交出去了，但是幕府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一部分呢不满的幕臣哦，就是幕府的这些臣子们，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军队，这个军队呢叫张翼队。那么在江户的上野展开了抵抗跟战争哦，那到最后呢被迅速的击灭。大家在东京在樱花季的时候，很喜欢去上野恩赐公园。那么在恩赐公园的很多角落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碑叫张翼队，张就是彰化的张，然后义气的义，张翼队的纪念碑，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哦。好，那当然这个上野恩赐公园这个恩赐其实也非常特别，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后来呢，幕府军队在上野被击退之后，他们的海军统帅呢叫下本武洋，又率领其他的军队，然后呢撤往北海道，甚至于在北海道呢，然后成立了一个短暂的叫虾夷共和国，一直到1869年的函馆战争才结束。那么在这一场呢，就为期大概2年多的 军事动乱就误成战争，新政府跟幕府军之间的战争才正式结束。那么大家到北海道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去函馆的武林郭，其实这个故事呢就连接到下本武洋跟下邑共和国。那如果说真的搞不清楚这一段故事的，其实你知道大家都有接触到这段故事，你们有看过《神剑闯江湖》吗？就佐藤健所演的电影，他最早以前当然是漫画。神剑闯江湖其实讲的就是幕末之后，在明治期间，他们就是其实这些前朝的政治跟文化影响并没有消失，他们依然在民间里面持续的发酵当中，酝酿当中，所以后来呢日本才会产生了许多的矛盾哦。那所以你今天呢到日本的皇居的附近，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就当年江户无血开城的时候这股权力更迭的这种气息。那这场和平的移交被视为是明治维新能够迅速展开的关键，它展现了德川庆喜在政治上的断舍离，还有深海州出色的外交手腕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不过呢我觉得更特别的是接下来这一些在历史扮演重要关键转类的关键的人物呢，后来他人生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先回到坂本龙一在《银命》这张电影上面所做的音乐，回来再继续来聊一聊。

欢迎您回到音乐新旅行。那泽清呢，在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个可能大家没那么熟悉的故事，但实际上哦，就是因为台湾朋友很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其实你常常看到这些东西。那甚至于晚上呢，你住在饭店啊，你看电视，他们其实日本的 NHK 哦，甚至于是富吉啊，他们常常做一些特别节目，在回溯过去的历史，然后就你不知道，但他们做综艺节目的形式，我倒是觉得非常厉害哦。所以我在日本很喜欢看电视，因为我在台湾也做其他电视节目嘛，但就日本在做电视节目的概念哦，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不能讲比较先进或比较落后，其实不能用这样比，国情文化不一样，我们对很多事情思考的逻辑形式是不同的。那在看日本在做电视的时候，想说哦，原来可以这样想，可以这么做哦，就是有时候我还觉得蛮意外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德川庆喜哦，在1868年武血开城之后，那德川家呢正式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可是特别的地方是，德川庆喜在接下来的45年，他一直活到1913年，他展现了一种跟以前的这个幕府将军极大反差的隐士生活，他就隐居起来了。他其实半个世纪的隐居哦，我认为哦，他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生存的策略，也是他个人生命意志的彻底的解放哦。那我前一阵子，应该说前两年，我那时候到东京去，还有到水户，那刚好就看到一个特别的摄影展。其实我今天看摄影展的时候，我发现，那摄影的作品是德川庆喜拍的。那当时呢，德川庆喜他交出了权力之后，他先回到了德川，就水户的发源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日本常讲御三家，其实御三家里面包括了尾张，包括了水户，包括了像是松平家，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如果说德川家的将军的血脉产生的断绝之后，就从这个御三家里面再来跳出来，所以御三家变成某一种特别的约定成熟的一种说法，像以前我在成长时代还有这种平成御三家，就各式各样什么家事大周啦，像这些重要的这些男星女星他们都变成御三家。好，那他先回到水户去，当时叫谨慎，谨慎就是居家监禁，然后他也谢绝了一切的拜访，他代表了对新政府的完全甚至是绝对的服从。那么到了1869年的时候，德川庆喜他获准移居到静冈。那这个为什么是移居静冈呢？因为静冈是德川家的发源地，那当时呢，就是以前德川家康他隐居的地方叫郡府城哦，郡府城就是今天的在静冈县里面。那庆喜呢，就在静冈呢度过了30年的时光。那我认为这30年是他人生中最悠闲也最丰富的时光哦。但他并不是每天的枯坐哦，他把他的生命投入到几个特别的事情。第一个是骑单车，在100多年前哦。其实骑单车是一种新科技，它是新科技哦，从轮胎到链条，它是一种全新的发明。那么它象征的就是人类在行动上，在肢体上的自由跟解放。所以就是我后来看到很多的纪录片里面就写到，拍摄到德川庆喜他的骑的脚踏车在郡府城里面游荡，这是第一个。那他也很热衷打猎，甚至于到那个河里面呢去投网去捕鱼。那么他也做刺绣跟西洋画，你说一个男人做刺绣这样子，他其实要展现出来的气质就是说他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但是呢，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兴趣之一是摄影，他可以说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之后中算是最重要的摄影的发烧友，因为他拥有最先进的摄影的机器，他也很好的相机，而且他像写真大师，也就是中岛代之助，当时我看了很多他的作品，无论是中岛甚至德川

贵族啊，所以就自立门户，变成了德川庆喜家。这个家族间还在哦。我前一阵子看电视的时候，我在看到说，哦，到这个家族现在他们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做公益，然后做新创啊，也有做这些企业投资哦，非常的特别哦。但是后来他的晚年呢，他没有不好。其实我觉得人在面对生命的重大的变化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正，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就是你曾经权倾一时不可一世，但是你要怎么样在心态上做到完全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课题哦。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隐秘的音乐上面回来继续来聊一聊。

欢迎您回到音乐新旅行。那哲青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哦，就是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人物，他叫德川庆喜，就是末代将军哦。那这位末代将军呢，在1913年大正二年的时候，因为肺炎在东京去世，享受77岁。那么在他的遗嘱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不按照德川家传统的佛教葬礼，而是采取了神道教的仪式。他进一步呢表达了他对新政府的忠诚，好，朝廷的忠诚，还有包括了跟旧时代幕府体制的决裂。他从权力的巅峰下来之后，在平凡的兴趣中找到了另一种长久。你知道这段故事里面，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位，就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当然人生就没有这么的顺利哦，所以你知道就是在新旧之间哦，就是当你交出了权力，而且他是身不由己的，那他从小就在贵族公卿之间长大，他所认识的世界，他所了解的道德观念原则，实际上都是绑着跟他的血统，跟他的人生，跟他的历史，跟他的家族深深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种禁锢哦。可是在这禁锢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走出一条新的路哦？那我记得坂本龙一在为溥仪哦，就是在《末代皇帝》这部电影里面所写的音乐里面，他特别写到了很多哀婉的告别。我在看《末代皇帝》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贝托鲁奇他描写的溥仪是对世界完全不了解的，但是他就是一只小白兔被丢到政治权力的丛林里面，然后因为别人的意志，他决定要去恢复无论是大清帝国或者是成立满洲国，乃至于是后来他因为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后来他在那边被劳改，各式各样的身不由己，这段线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当然除了今天是5月3号之外，我想到前一阵子看到的摄影展，他这个摄影展里面他拍了大量的静冈的自然景观哦，例如说像安倍川啊、富士山啊，还有当地的一些古刹，他也拍了很多就是路边的农夫、工匠跟路人，他可以说是街拍的始祖，拍了超多的街拍这样子。那么他留下了很多的侧室啊，还有他的子女，还有他的牧尘，就有一些家人然后在花园里面休息的照片，那画面呢是温馨而且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气息。其实我是觉得是很感伤啊，你看德川庆喜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溥仪，爱新觉罗溥仪。那庆喜呢对摄影的热衷是半公开，我不认为是公开的，因为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华族摄影杂志，它其实它名字很特别，叫华族写真青木会。那德川庆喜常常以个人的名义去投稿，然后他的作品呢受到很多的好评，然后也获选很多大奖。那你在看照片的时候，就是你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位统治日本的末代将军。那对我来说，他刻意的让自己沉迷在民间的这些所谓的民间的兴趣里面，甚至接近到玩物丧志。他其实向新政府明治维新的政府传达一个强而有力的讯号，我不再关心政治，我只是一个热爱艺术的闲散的老人。而且他也意识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他透过了镜头，他捕捉了大量快速消失的旧时代的残影。那目前呢，德川庆喜所有的底片加相片呢都保存在德川庆喜家还有静冈市的博物馆。那这近几年呢，其实德川庆喜摄影展也常常在举办，那么展现出来他所看到的明治日本。后来现在日本呢，无论是晨间剧还是大和剧，在重现这段时代的时候，会借助德川庆喜的照片去重现那个场景，我是觉得是非常特别哦。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随手一拍，可能认为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实际上他可能对某一个时代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重新理解一下我们所留下各式各样的记录，它会不会对我们自己甚至对整个时代留下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好，那我们在今天的最后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不一样的哦。这个不一样的呢是来自于珍妮佛西格顿，他的作品叫城市风景。那我觉得在城市风景里面呢，我听到的
就是德川庆喜当年在静冈在东京里面所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城市呢逐渐的发展当中呢，他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未来的可能跟希望。那我们在希格顿的音乐之中要跟大家告别，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心灵绿洲。
1: 有一个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海边，阳光洒在海面上，一波一波的浪花在岸边绽放出洁白的泡沫。看着美丽的浪花，年轻人心想，如果能把这些浪花带回去就好了。于是他弯下腰，趁着浪花涌上岸的时候用双手去捞。然而不管尝试多少遍，当浪花离开海面，他手中留下的只剩下普通的海水。终于年轻人累倒在海滩上，任由海浪拍打在他的脚边。抬起头来，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海面映照出橘红色的光芒。年轻人突然间明白，这些稍纵即逝的美好，即使带不走，只要有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随时都能拥有。圣经马太福音有这样一句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拥有和失去往往在于一线之间，属于物质的事物往往有毁坏的一天。然而当我们学会用心去体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一些永恒的美好其实一直都住在我们心里面。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4: 现在是下午5点。
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3: 用光线来做设计的安藤忠雄，充满传奇色彩的莱特，将一生奉献给建筑的高地，现在就跟随李清志的脚步，一同探访惊奇的建筑新乐园。
6: 欢迎收听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为您播出的是建筑新乐园节目，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今年春天呢，到日本去看樱花。过去呢，一直都是选择到京都去看樱花，或是说到东京去看樱花，因为东京或是京都，樱花真的是美不胜收了。那么也很多景点可以看樱花。可是呢，因为想到说每到樱花季节，那个机场哦，人山人海，那么旅馆都非常的贵，所以呢，今年呢就想说不要挤这个樱花季哦，大家那么多人的时候到日本去，那什么地方可以去看到樱花又不用跟人家来挤呢？后来我就想到说到福冈去好了，因为呢九州呢到福冈去飞机场不会很大，出关是非常的快，从机场呢搭计程车到旅馆到市中心区也不用半个小时，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搭飞机到福冈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行程了。而且呢因为福冈是在比较南边的，基本上呢樱花会提早几天开，所以呢我就想说到福冈去看樱花。的确到福冈去看樱花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不过还是找到了一些啦，因为我是3月20几号就去了，当时呢白色的染井吉野樱都还没有开，可是呢粉红色的樱花倒是先开了，所以也是有赏到樱。那么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白色的吉野樱终于绽放了，可是呢还没有看到它满开或是樱吹雪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不过呢因为到福冈去也顺便去看一看福冈的几个有趣的建筑了。到福冈去大家都知道福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后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像 Ado Rossi 啦，像 Michael Grave 他们在福冈都有作品。为什么这些后现代建筑大师在福冈都有作品呢？因为当年 这个姬其星啊，他也是世界级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哈。那他跟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有名的明星建筑师，他们都有来往，所以呢，应该就是姬其星哈，那么引介他们来到日本福冈这个地方来设计一些建筑哈。那因为姬其星呢，他自己就是九州人，所以呢，他的作品哈在九州，在北九州哈特别多。所以你们知道像姬其星哈，他在北九州的作品很多，那么他也引荐了像这个 Michael Graves， 像这个 Ado Rossi 哈，到日本去做这个建筑的设计。所以我到福冈去呢，我就去住了 Ado Rossi 所设计的这一栋，以前我们就称它是尊屋了哈，这是后现代主义建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栋建筑作品哈。那么它是一个虽然是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可是它是因为这个 Ado Rossi 也是走历史主义的，所以呢，它就是把这个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建筑哈，哎，把它简化哈，把那个整个建筑空间的意象哈，那么就带到福冈去。那这个建筑呢，在前几年呢重新翻修过哈，所以里面很新啊，而且呢非常的舒服的一栋建筑。在那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感受到 Ado Rossi 他的建筑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因为这几年哈，我到福冈去都会去这栋旅馆哈，这栋旅馆其实现在是叫做 El Palazzo 哈，宫殿旅馆。以前我们都知道它的名称就叫尊屋了哈。它室内的颜色非常的缤纷，到处都有 Ado Rossi 的手稿来装饰，充满着意大利当年这个 Memphis style 的设计风格了。所以我每次去福冈现在都想去住这个 Ado Rossi 设计的旅馆。其实除了 Ado Rossi 之外， Michael Graves 也有设计福冈的旅馆，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我们今天谈到今年到福冈去赏樱花，顺便看看建筑哈。刚刚讲到说到福冈去，设计的人很喜欢去住一个饭店哈，就是阿德罗西设计的尊屋了哈。那么这个饭店呢，其实离运河城就是隔着一条河而已。蛮方便的一个旅馆，其实它离天神商业区哈也是非常的近了，走路都可以走得到。所以呢，其实如果去那边住这栋阿德罗西的经典作品哈，是后现代主义时代非常经典的一栋作品。那么因为它翻新过之后呢，住起来也很舒服。另外呢 ，Michael Graves 在福冈呢，他也有设计一栋旅馆哈，那么这栋旅馆在我们知道，像80年代哈，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哈，到现在当然是旧了哈。可是呢，像这个尊屋它也有翻修过。那 Michael Graves 这栋建筑哈，它原来是凯悦饭店，那到2020年哈，也就是疫情期间呢，它就整修了，也是整修之后呢，现在叫做 Basics 哈，就是基础了 Basic。福冈这样子的一个饭店，这栋饭店呢，其实也非常有 Michael Graves 的建筑的色彩。Michael Graves 哦，他其实也是走后现代主义里面的历史主义的一位建筑师。那么过去呢，他曾经拿过这个罗马奖哈，所以呢，他曾经有一两年的时间呢，他就耗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哦，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面呢，他就在那边不断的画这个 sketch 哈，画这些古老的建筑、这些历史的遗迹了哈。所以他作品里面其实这种古典建筑的语汇哈，非常的多了。这个后现代主义里面呢，它跟阿德罗西一样，都是把欧洲的这个古典建筑哈，那么重新再呈现出来，用现代的手法了哈。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里面，其实 Michael Graves 跟阿德罗西的方向其实是比较接近的。那么他以前盖的这个凯悦饭店哈，外面你看哈，就是一个有红砖哈搭配绿色的柱子的一个很奇特的一栋建筑啊。因为这个 Michael Graves 他的作品里面，你进去之后，这个改装过的那个大厅，它其实是一个圆柱形的一个大厅。那你进到里面去以后呢，这个圆形的大厅整个墙全部都是书，就是书墙，所以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令人惊艳。想到这个 Michael Graves 其实我大学念书的时代，像 Aldo Rossi 像 Michael Graves 都是我学生时期的世界级的建筑明星了，也是我们当初学生非常崇拜的偶像。当然后来 Michael Graves 也有来台湾发展，他设计了台东这个史前文化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他当时来台湾的时候，我也有幸跟他吃过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他还给我一张名片，那个名片不晓得谁帮他印的，名片上面呢就用中文写着哈，麦克葛瑞夫了，就用中文写的名片，非常有趣了哈。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哈，他们在台北当然没有什么作品，可是他们在福冈哈各设计了一个旅馆哈。那阿多罗西在门司港哈也有设计了一个门司港大饭店哈。这也是阿德罗西在北九州的一些作品了。好，那所以你下次到福冈去，如果你要选旅馆住，如果你想要选设计师的旅馆，一个就是阿德罗西这一栋 Air Plaza 宫殿旅馆，那么另外一栋就是这个 Basic 基础大饭店，都是后现代主义的明星建筑师所设计的。好，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来谈一谈，那么到福冈去可以看什么样的建筑。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这次春天呢到福冈去看樱花，那么顺便看了一些建筑了。在这个福冈看樱花的过程里面呢，当然就顺便看一下建筑哦。福冈樱花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大濠公园哦，那个等于是在福冈市区的一个很巨大的公园的设施哈，那这个公园呢，有点类似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哈，里面也有很大的一片湖水哈，里面也有美术馆，当然也种了很多的樱花，所以到这里去赏樱花是一定看得到樱花的。那么在这个里面的福冈市立美术馆哈，它其实最有名就是它在美术馆的外面摆了一颗草间弥生的大南瓜。也变成这个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了，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就顺便会去看看草间弥生的南瓜。可是呢，大家比较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公园里面的湖，湖的另一边有一栋建筑也非常的特别。这栋建筑呢，是由日本建筑师高松生他所设计的，是福冈大村美容专门学校。那么事实上在地标上它也会写成福冈美容理容学会他们的总部在这个地方了。美容学校其实是高松生在1998年盖的，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高松生在后现代时代里面呢，他也设计了很多这种类似科技感的建筑了。那他最多的作品就是在京都，他设计了在北三通，他设计很多非常有机械造型的建筑，像那个 Syntex 啦，一些非常奇特的都是机械外形的建筑。最有名的是在桃山车站那里有一个建筑叫做 ARK ARK 啦，它其实是一个齿科医院，可是呢这个建筑其实很像一个引擎一样，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很像火车头出轨，就停在这个火车站的外面的地方。高松生呢，他在1998年就盖了这栋建筑，是福冈大村美容专门学校。这个建筑呢也是很有机械感，它很像一个蛋的形状的东西放在一个基座上面。它那个蛋正面，当然它正面是一个像脸一样的造型，然后那个脸就挖空，就是玻璃帷幕，真的很像一张脸在那个地方，就很像一张玻璃的脸，刚好符合这个美容做脸的意象吧。那你想想看，1998年到现在已经20几年的时间，建筑应该很老旧了，就像它在京都很多的建筑都被拆掉了，可是这一栋福冈的美容学校的建筑居然没有拆掉，而且呢还保养得不错，所以他可能有在做脸，所以做得还不错。其实以前我也去看过这栋建筑，到现在我再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一样是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这个样子了。它是一个非常有科技感，有那种高科技未来感的一栋建筑，那也算是高松生在九州少见的一栋不错的作品放在这个地方，而且到现在还是很不错。所以呢，你到大濠公园去赏樱花的时候呢，也顺便可以看一下这一栋福冈大村美容专门学校就在公园的旁边了。那么事实上在公园里面其实有一栋我看也是很不错的建筑，其实它原来是保险公司的建筑了那我们知道在日本当年如果是银行或是保险公司基本上他们的总部都是非常的华丽或是非常的气派那么在古典时代呢，就会盖了一个古典的建筑。这栋房子是比较像是已经进入现代时期的建筑，然后非常的简单，却有那种公家机关那种气派在。这也是在这个福冈的大濠公园里面。好，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福冈赏樱花的建筑。

0: 还有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咆哮妈。
3: 哎呦，林太太，谢谢啦，上次你拿的那个高丽菜真的很好吃呢，这是我做的泡菜，跟你们分享。
4: 弟弟，快把电视关掉，妈妈回来，不然等一下要被念的哦。
3: 嘟嘟，小宝，妈妈回来啦！你们作业写完了吗？刚刚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
5: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Superman.
3: 弟弟，我跟你说，昨天我碰到楼下邻居，他说谢谢你上次帮忙他耶，不然他就被关在大门外进不来了。还有昨天晚上啊，阿妈说啊，
4: 哦，妈妈你等一下再说啦，我刚刚都听不到电影里面的超人在讲什么啦。
3: 哎，外面很冷耶，快把外套穿上啦。
4: 但我觉得很热耶，我不想穿啦。
3: 我数到三哦，一
6: 啊，他只是嗓门大，声音大，不是在生气。但如果怒吼起来，一定可以把你轰出地球表面。不论是喜怒哀乐，都是哄丧逃。可能你昨天吃什么，做了什么，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这就是咆哮妈的可爱，还有她爱的呼唤。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3: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Classical FM 97.7。
6: 忙碌的生活里，偶尔停下来听一段旋律，就像给自己做了一次小小的心灵健康检查。好家庭古典音乐台，30年来用美好的音乐和健康资讯陪伴我们的日常。我是晨悦诊所院长陈胜福，持续收听 FM 97.7好家庭联播网，开心健康每一天，
7: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8: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为您播出的是建筑新乐园节目，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哈，春天到福冈路去赏樱花可以看的一些建筑了。我们今天介绍了哈，那么像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哈，阿多罗西设计的尊屋这栋旅馆，那么像Michael Gerb 设计的 Basic 哈，这个福柯卡哈这栋旅馆，那么另外也看了在大豪公园旁边的高松伸所设计的美容学校，最后要来介绍哈，其实是福冈比较新的建筑哈，是在天神商业区里面，这栋呢叫 One Fukuoka 哈 ，One 就是 O N E 了 ，One Fukuoka 哈，这栋大楼，那么这栋大楼呢？基本上哦，它就是天神区里面最新的一栋大楼。它的楼上哦，除了有办公区之外，它楼上其实有一个比较高档的这个饭店哦。那我想很多人住在这里他会很开心，因为如果喜欢逛街哦，一下楼就可以逛街。那楼下几层楼都是名牌店，所以呢，它是一个现在福冈哦最红的一栋商业大楼了哈。那么这栋商业大楼除了有很多精品之外，那么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其实有公共艺术的计划，然后就设置了在这个大楼的旁边或是甚至在里面就设置了很多的艺术家公共艺术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里有一棵树，那么这棵树现在已经有名到它是福冈最有名的一棵树，这棵树不是真的树，这棵树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叫做 Pixel Tree， Pixel 就是像素，就是那个电脑那个像素，你看到这棵树跟一般的树不一样，因为它就很像玩这个电动玩具叫 Minecraft， 那个里面的都是很像马赛克一样一块一块一块的这样子，那这棵树呢就是一棵像素，就是这个很像这个马赛克一样的树，非常有趣的一棵树，是由阿根廷当代艺术家 Leonardo Alec 他所创作的，那是在2025年4月 One Fukuoka Building 开幕的时候就落成，所以他2025年落成到现在大概一年的时间了，用像素化的方块去构成这个树木的外形，它就象征的自然跟科技的共存。艺术家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创造虚实交错的这种错觉艺术文明，那么延续他这个风格，他就在这个地方就创作了一棵像素树，那么这棵树呢现在已经变成打卡的景点，也变成福冈的一个象征物。那你可以知道，其实一个有特色的公共艺术呢，它也可以变成 当地的一个地标了，所以你如果去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湾福科卡这个大楼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棵橡树树。另外呢，在它里面像里面也有咖啡店啊，有什么，我就发现那个咖啡店里面墙上挂的画是很特别的画，仔细去研究之后才发现那个也属于这个大楼的公共艺术的一部分。那么像在一楼的走道啦、大厅啦、都有一些公共艺术的作品、其实种类是非常的多元，那么也基本上就是让这个大楼呢不是商业气息那么重，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的创作融合在里面，让这个大楼呢除了商业之外它也有艺术的氛围啊。所以现在的新大楼、新的建筑呢其实都要跟艺术家来配合来合作、那么才可以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个空间出来。好，今天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福冈在樱花季去看樱花，顺便看看建筑的一些心得跟收获，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接下来呢是都市侦探的咖啡馆漫步单元。

0: 都市侦探的咖啡馆散步。
1: 欢迎来到我们都市侦探的咖啡馆漫步单元。今天在单元中跟大家来分享一家在大直的咖啡店。大家知道以前我在大直实践大学附近的咖啡店最常去的就是阳台咖啡了。那么自从阳台咖啡关掉之后呢，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喝咖啡了。最近呢，在附近呢漫步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家咖啡店感觉还不错，就在离学校附近不远的街道上。这家店叫做 Sutani 咖啡店。吸引我的就是呢，这个店里面墙上它有画着太空人的图像，用黑白的画太空人。可是呢，这个画的太空人呢，又结合现实的桌子椅子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太空人好像就在你身边一样比如说呢，他在一张靠墙的桌子就会摆两张椅子，有一张椅子旁边的墙面上就画着一个太空人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在喝咖啡。所以远远看过去好像就有一个太空人在那个椅子上在那边喝咖啡，所以你坐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是跟太空人一起喝咖啡的感觉了然后这家咖啡店呢也有画有一个比较大的太空人的头像可是仔细看是有点害怕，是因为太空人那个反光镜里面那个头盔里面呢居然是一个骷髅，就是很像太空人在太空死掉漂流很久那种枯掉的感觉那么另外呢，还有在靠厨房那边，它有那个排油烟机那种管线它就把太空人的那个呼吸管什么都把它画在里面，就好像真实跟墙面上的图像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家店呢的特色除了有太空人的图像之外这个太空人的图像呢就会让我想起那首歌David Bowie 就是大卫鲍伊，他有一首歌叫做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吧。这首歌呢里面有一个主角的太空人叫做 Major Tom 他好像漂流在太空，然后跟那个管制站在通话了感觉是一个人在太空里面是很孤寂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去喝咖啡也是很孤寂，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喝咖啡很像一个太空人一样。这家店呢其实里面有也卖一些奇怪的小东西，原来那个老板他是做进口商的，他代理很多奇奇怪怪的产品那么他在这里咖啡店里面也有一张很大的木头桌子因为呢在这个大桌子上要写功课学生来这里做功课读书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呢这里也有很多文青的书那个书架上有很多的书，看很多书还不错的书，所以呢也蛮文青的一家店这家店呢就叫做 Sutani 的咖啡店算是在大直附近还蛮有特色的一家咖啡店。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咖啡店呢它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让人家觉得有记忆点吧就是说它有墙壁上有画这种很特别的太空人的图像就让人家很有记忆的一个点那么像平常有一些咖啡店就太平常了，没有让人家很吸引人家的一种特别可以记下来的一个点所以这家咖啡馆算是还蛮有创意的会找一个艺术家来画在墙壁上画太空人，是蛮有意思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
0: 城市的幸福角落，来杯手冲单品，享受迷人的香醇世界。

0: 爵士星光大道，国王奥利弗。
1: 若要举出爵士乐史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例子，便是国王奥利弗与路易斯阿姆斯壮这对师徒。对路易斯阿姆斯壮来说，国王奥利弗既是他音乐生涯的精神导师，也如他的父亲。国王奥利弗出生自爵士乐的发源重镇纽奥良，他以特殊的小喇叭吹奏技巧及充沛的演出活力赢得这副皇冠。弱音器、茶杯与玻璃杯使他在演奏时能发出比别人更不一样的哇哇的声响。除了音乐演奏技巧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他组成乐队选角时的独到眼光。许多爵士乐的传奇乐手都曾经在他的引领之下演出，尤其是路易斯阿姆斯壮，在乐团解散之后更把奥利弗的音乐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且精益求精才成就这位爵士乐之父，也改写了大乐队摇摆时期进入袍泊这十年的演出风格与发展。作为早期1920年代爵士乐的灵魂人物，国王奥利弗为下一段爵士乐史创造了路易斯阿姆斯壮这划时代的火车头，使得每段爵士年代在世代交替下都能永垂不朽。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真心喜欢建筑才接棒，雅欣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4: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3: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4: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5: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3: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6: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7: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8: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6: 现在是下午6点。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0: 与时俱进的世代，瞬息万变的节奏，掌握核心竞争的优势，跃升美好生活新价值。欢迎收听《趋势大未来》。
1: 如果蜜蜂消失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今天特别邀请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理事长蔡明宪来到节目中，分享蜜蜂面临的严峻挑战与生存危机，以及人类如何透过实际行动，在守护蜜蜂的同时，也维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与平衡。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非常欢迎您锁定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来收听《趋势大未来》。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食衣住行讲行的专题，地球守护行动，我们在整个月都在谈动物。不管是这个天上飞的，这个海里游的，路上走的，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有心啊。制作单位的特别选了一个跟动物有关系的经营摊牌，那就是蜜蜂的保育。这蜜蜂跟近邻碳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来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老师。嗨，理事长好。
12: 大华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非常欢迎你啊。我们讲说蜜蜂，但在这个台湾讲到蜜蜂，没有人不认识你的。对，我们是这个台湾蜂类保育协会，所以光是讲蜜蜂保育这件事情啊，就想说，哎，蜜蜂不是到处都有吗？但大家也知道，前几年也蛮多年前哦，说美国蜜蜂一度突然消失，哇，这个大家大紧张啊，就农作物都没有办法授粉了、啊。所以这会影响这个人类非常巨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大家觉得说蜜蜂真的是人类不可或缺，地球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啊。 所以我们在今天就特别谈蜜蜂啊这件事情跟净零碳排的关系。所以那我们也要先介绍一下，蔡明宪理事长呢是我们这个保育协会是在大概一年多前成立的，
12: 是很新的。
11: 对，2024年11月啊，那致力来推广蜜蜂跟多样性蜂类啊，包含有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叫独居蜂，
12: 是啊，
11: 像这样的蜂类的生态保育、正确的知识，还有友善环境养殖啊，透过像你在很多地方有开课嘛，
12: 是
11: 是，现在开课的地方有在
12: 新中和社大跟永和社大。
11: 哦，新和社大、永和社大，
12: 对，
11: 在这边我们有课程，同时呢，你也有这个学生，如果要校外教学，马上到福和桥底下，
12: 对，我们有一个养蜂场，我们有一个实习蜂场在福和桥下。
11: OK， 所以学生都可以来这边来看蜂类的养殖过程。
12: 我们还常常会办一些亲子活动，
11: 对，
12: 就带小朋友来接近蜜蜂，
11: 对，是。所以你还有做这个城市养蜂的推广啊，来教育民众说怎么样认识各种不同的蜂类在农业跟环境的重要性啊，蜜蜂对我们的好的影响，也改善很多种蜂类人类对他们的恐惧，看到蜜蜂想说打死它，对吧，它遮裸的不得了，所以每个都是虎头蜂，所以这其实对蜂类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隐忧啦，哦，所以本身对人对蜂来说都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先切入来谈为什么蜜蜂或蜂类啊会被视为生态系中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物种之一。那么在台湾的自然生态当中啊，蜜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2: 大家一想到蜜蜂不外乎几个，一个就是它会叮人，那个腹部的蜇针叮人很痛，
11: 是。
12: 再就是它会生产好吃的蜂蜜啊、花粉啊、蜂胶啊、蜂王乳啊，
11: 是是是，
12: 大家都很喜欢。那再就是授粉了，那大家会想到蜜蜂不外这三个。那其实授粉其实是蛮重要的，刚刚大豪哥有提到，的确在2009年过后，美国因为发现蜜蜂大量的减少，影响了这个农业的授粉。那我们农业10%这个至少30%以上跟蜂类的授粉是密切相关的。
11: 哦，那还有70%？
12: 对，但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网络上流传的话，说：“哎，爱因斯坦说，蜜蜂如果消失，人类活不过4年。”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话。但事实上，爱因斯坦没有说过这个话。而且，其实老实讲，我们人类的粮食作物，它是稻米、玉米这一类的，小麦、
11: 小麦。
12: 对，其实这一类的作物主要靠的是蜂媒，透过蜂来传递花粉，我们叫蜂媒花。
11: 哦，
12: 对，这种植物它对它不太需要蜂类授粉，它是透过蜂来传递花粉。好，虽然
11: 那个蜂，此蜂非彼蜂啊，是吹的蜂，
12: 吹的蜂，没错，对，
11: 用蜂吹的来授粉啊，是属于谷物这些，
12: 对对，这一类是蜂媒。所以其实蜜蜂对于我们人的粮食作物的影响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它在其他作物，例如说果树、蔬菜。这一类的影响就很大。
11: 哦，是，
12: 对，因为你的水果要好吃，要产量要多，品质要好，那没有蜜蜂授粉是不行的。
11: 是是是，
12: 对，所以授粉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的有一种蜂类呢，它其实会捕捉环境中的小昆虫、小型的节肢动物，来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来平衡生态。所以它在生态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哦，有一种蜂类专门吃荤的。
12: 哎，对，不止一种，好多种，
11: 好多种啊。
12: 对，好多种。好，
11: 那它是杂食还是专吃动物那个小昆虫？
12: 它是专门去捕捉小型节肢动物，收集它的肉，来当做它幼虫的食物。
11: 那自己本身呢？它的食物是什么？
12: 它如果是成虫的话，它会吸花蜜。最典型的就是虎头蜂。
11: Okay，
12: 我们都以为虎头蜂，听到虎头蜂第一个印象说，虎头蜂很可怕，会叮死人啊，爬山都会被叮啊。好，可是大家忘记虎头蜂，它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会抓小型节肢动物，来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数量的这种昆虫。
11: 如果今天没有虎头蜂或没有像这样子的蜂类的话，那节肢动物会变很多啊。
12: 对，它的数量会变得就是难以控制。
11: 哪些节肢动物？像是
12: 像毛毛虫。
11: 毛毛虫，
12: 对，我们在卡通里面，这个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啊，然后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叮人啊。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真实的世界，如果种过菜的听众应该都知道，那个种菜最讨厌的就是毛毛虫，所以为什么农夫要喷药？好，你农夫一喷药下去，好，毛毛虫死掉了。
11: 它吃叶子吃的可凶
12: 了。对，然后你农药一喷，好，毛毛虫一部分的毛毛虫死掉了，可是呢，其他的昆虫也死掉了。所以化学农药就像无差别攻击
11: 啊。对对对。
12: 所以卡通里面的毛毛虫很可爱，但是真实的世界， 毛毛虫都在吃人类种的菜，
11: 这很可怕，一下被它吃光了。
12: 对，然后蜂都在帮人类的忙。嗯，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些虎头蜂狩猎型的昆虫，
11: 是
12: 他们会去抓这些毛毛虫，来控制毛毛虫的数量。然后授粉的蜂，像蜜蜂，它就帮忙作物授粉，让我们的作物的品质跟产量提升。嗯，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站在一个关心生态的角度去认识他们。嗯哼，好，虽然还是毛毛虫，卡通的毛毛虫还是很可爱啦。对，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11: OK， 毛毛虫呢，它有它的功能性，但是呢，以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作物来讲啊，是很大的一个杀手啊。那但是毛毛虫像虎头蜂之类的，像这些蜂啊，去捕捉的毛毛虫啊，我们知道有些是真的很多毛的，有些身体是很光滑的，
12: 是
11: 像吃菜虫，那没什么毛啊。啊，
12: 种类其实很多啦，
11: 很多，
12: 对，而且。害虫也不是只有毛毛虫啦，啊，对，其实有很多种。
11: 是那这些虎头蜂啊，去捕捉的毛毛虫也没有分别，毛多的它也吃吗？
12: 它其实也是杂食，各种的肉类它也会收集，也不是只有毛毛虫。例如说，像我就观察到那个海岸边，如果鱼啊被这个钓客有小很小条的鱼，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被钓客弃置在岸边，我也观察到虎头蜂会去收集那个鱼肉。
11: 哦，他你说收集鱼肉啊，那他的画面是怎么样？他不是整只带回去喂，
12: 然后就把那个肉刮下来，哦，然后把那个肉刮下来当做他毛毛虫他的幼虫的食物。
11: 那他是放在嘴里呢，还是储存在哪里？
12: 叼在嘴巴。
11: 哦，叼在嘴巴上。
12: 那个红烧狮子头啊，像贡丸一样，把那个肉搓成肉球，哦，叼回去给幼虫吃。
11: 哇，这母亲真伟大，现场就制作好了。
12: 对，
11: 然后带回去给他的幼虫哺育。
12: 然后还有一些蜂类，像寄生蜂，它会寄生把自己的小孩产在毛毛虫身上，然后毛毛虫它就不会长大。我们这种寄生性的蜂类，就是这种所谓的生物防治。
11: 哇，那就等于说它的小蜂就边吃毛毛虫，
12: 对，它小蜂的幼虫就吃毛毛虫的身体组织，而且在吃的过程中，这个毛毛虫都会活着哦。
11: 哦，是毛毛虫也不断修补自己的身体，
12: 不是，是那个毛毛虫，它没办法，它不能死掉，这个毛毛虫身体肉就烂掉了。所以那个寄生蜂的小孩就吃这个毛毛虫的身体，那因为它被寄生了，所以这个毛毛虫就不会长大，它不会变成成虫，不会产下下一代，所以这个害虫这些毛毛虫啊，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11: 也是被控制了啊，
12: 对，
11: 这个数量，
12: 所以蜂的种类很多，然后它其实在生态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对，我们叫地球演进这么多年啊，很多的昆虫其实比人类寿命还长啊，有可能啊，
12: 它这一次个体的寿命当然不会，
11: 对，个体不会，但是
12: 它发展上面其实有非常的高的多样性，
11: 所以很多蜂啊，像寄生蜂。他可能也试过不同的毛毛虫的种类，
12: 他有时候他会特定寄生在喜欢某种毛毛虫的身上。
11: 是是是，哇！我们知道说在研究这个蜂的世界啊，原来是这么样子的多样性啊。今天真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的蔡明宪理事长啊，让大家开了眼啊，知道说哇，这个生态世界是如此的缤纷跟多元。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谈呢，就是说在蜂类方面哈，我们看到它扮演了很多种不可取代角色哦。而目前台湾已知的蜂类的分布情形到底有多少种？我相信这方面啊，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0: 我们上次讲蜜蜂很忙碌啊，嗡嗡嗡啊，飞到西飞到东。那英文有句话叫 busy like bee 啊，这个你忙得跟蜜蜂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理事长，也是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中文高中松山区农会新北市政府的东宝处，还有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训练处、台北一大及各政府机关及各社区大学养蜂课程的老师，国立宜兰大学生物资源学院的硕士啊。那么在今天现场啊，邀请蔡明宪蔡老师。哎，明宪老师好。哎呀，你也曾经远赴这个澳洲去从事养蜂工作，
1: 是没错，
0: 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养蜂的过程当中，你有二十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也透过很多的这个学会啊、学校啊、还有粉丝也来传达这个蜜蜂、独居蜂、各种蜂类的正确知识。
1: 是，
0: 那想问一下，台湾到底有多少种蜂？
1: 好，其实数量一直很难有一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改变那个分类的方式，还有就是不断的有发现一些新鉴定过程中发现新种。好，那台湾还算 OK， 全球来讲当然就是没办法估计的，因为保守估计就是十几万种，全球保守估计万种。那台湾的话，花蜂类，就是以访花为主的这个蜂类大概是180几种，然后胡蜂科底下的三个蚜科的加起来大概也差不多100多种，
0: 光台湾就100多种。
1: 对，然后就是胡蜂科底下，
0: 它也如果说以原生种来讲的话，
1: 几乎都原生。
0: 哦，
1: 对，但是少部分目前台湾以胡蜂科底下的胡蜂亚科有两个是外来种，有记录的是两个是外来种，那其他都是原生种。
0: 蜜蜂跟胡蜂什么不一样？
1: 好，蜜蜂的话，它在分类上属于蜜蜂科，那蜜蜂科底下有各种的这个习性。
0: 嗯哼，
1: 好，那我们最熟悉就是社会性的蜜蜂，那一部分就是它是独居性的。广义的独居性就是他没有同伴住在一起，
0: 他一个人住，他自己有，
1: 就像单亲妈妈这样。
0: 哦，
1: 对，他像单亲妈妈，
0: 他的蜂巢自己组一个小蜂巢，
1: 对，他就自己可能收集泥巴啦，或是找主管啦，来当做他的巢室。
0: 是，
1: 那他也属于分类，他广义的分类还属于蜜蜂科底下，但是种类就很多。所以我们讲的蜜蜂 honey bee， 它其实是严格来讲是分类在蜜蜂科蜜蜂属。全世界只有9种，台湾有记录的只有3种。
0: 三种哦，就是养蜂有时候还会养意大利小蜜蜂
1: 啊，意大利蜂，对，那个就属于蜜蜂科，我们俗称讲的蜜蜂。那我们刚讲意大利蜂，或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东方蜂、野蜂，这都属于蜜蜂。
0: 那一般来讲，我们蜂类养殖的，它要有采取像蜂蜜啊、蜂王乳啊，
1: 养殖技术的就是这些。
0: 这些。那如果说把这个，我们有引进意大利蜂吗？
1: 有，
0: 蜜蜂
1: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引进的。
0: 哦，那会不会它引进之后呢，就变成外来种？
1: 它本来就是外来种，
0: 然后就出去繁衍了。
1: 会，它会在野外建立族群，但是意大利蜂这些外来种，目前没有成为强势入侵种的趋势。
0: 哦，
1: 我们在谈这个外来种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迷思，例如说啊，外来种好像都不好啊，都应该离开台湾啊。好，如果秉持这个观念的，餐桌上很多的青菜跟水果你不能吃。
0: 是是是，
1: 像我们的芒果就是外来种。
0: 番茄是不是有番字？
1: 对，所以它其实都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可是因为经济需求或某些原因。
0: Okay，
1: 我们会从国外引进。好，大部分的外来种引进到新的栖地之后，它不见得会对原生的动植物造成严重影响。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经济需求，好，我们就开放引进，然后我们就种植，让我们有经济发展。好，可是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的这些外来种，它到了新的栖地之后，大量的繁殖，没有天敌，对原生动植物，所以对或者是对人的健康、经济造成影响的，我们把这一种叫做强势入侵种。所以政府在说我要移除，要移除的，都是强势入侵种，像福寿螺、小花曼泽兰、绿鬣蜥、入侵红火蚁，这些都是属于强势入侵种。
0: OK， 所以蜂来讲哦，还没有碰到。
1: 对，目前至少以蜜蜂来讲，它虽然会在野外建立族群，可是蜜蜂它在台湾也有天敌，所以它也很难建立长期的建立野生族群。
0: OK， 那哪些是蜜蜂在台湾生存哈？刚刚讲说有这么多种哈，那么它是极具经济价值
1: 是
0: 啊，或者说大家比较陌生的呢？
1: 比较陌生的大概就是独居性蜂类，因为它没有像蜜蜂一样可以生产蜂蜜。
0: 嗯
1: 我们会很关心蜜蜂，
0: 是
1: 不会演的，就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生产我们喜欢吃的蜂蜜，可以让我们赚钱。
0: 嗯，
1: 好，所以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研究能量去研究它，包含它的病虫害。然后它生产的蜂蜜，它的这些经济价值，做了很多的，有非常多的研究报告。可是有很多的独居性蜂类，它不会采蜜，
0: 嗯，
1: 所以长期被人忽略。
0: 它不会采蜜吗？那它怎么？
1: 它会在花朵上吸蜜，它吸了之后呢，晚上躲起来睡觉。
0: 哦，就是它就是怎么讲？就是吃新鲜的。
1: 对，它就是第二天起来肚子饿再吃，它就不像蜜蜂一样有存钱，
0: 会存起来。
1: 对，它不会存钱呐。
0: 哦、
1: 蜜蜂是因为它是社会性昆虫，所以它有同伴可以一起收集蜂蜜，然后把这个蜜存在巢房里。但是独居性蜂类没有这样的习性，那因为它经济价值比较低，
0: 是、okay.
1: 所以长期被人忽略。
0: 虽然属于生食族啊、哦，那一般蜜蜂呢就存起来，然后到以后再从仓库里面拿出来吃，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存在巢房里面哦，入库了。好，那冬天的时候食物不够，我就把这个仓库打开，
0: 好、
1: 哦、要吃里面的新鲜蜂蜜。
0: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一般蜜蜂，就是说有储存性质的像习性的蜜蜂啊、哦，那它在采蜜的时候，它自己会不会也吃一点？
1: 也会啊，
0: 也会，就边吃边
1: 对肚子会、先填饱嘛，要不然它没有体力飞回家啊。
0: 是是是，那它那些蜂蜜啊，它多采的。它存在哪里？
1: 它存在巢房里面。
0: 那它怎么存在嘴巴口里面、啊哦？还是
1: 它带回的过程？我们在卡通里面啊，哦、就特别拟人化，说蜜蜂怎么提个两个水桶、啊？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子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蜜蜂它储存蜜的是储存在腹部、里面有个胃叫做蜜胃。
0: 哦，
1: 这个蜜胃就是会有这个收缩，就会平常没有储存蜜的时候就小小的
0: 收起来，
1: 然后等到这个吸了蜜之后，那个蜜胃会胀大。
0: 嗯，
1: 然后把旁边的瘴气挤到旁边，然后回到巢房里面之后，把这个蜜吐出来。
0: 嗯，
1: 那因为它吐出来过程中会混合一些它的这个酵素，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蜂蜜有活性，就是因为它混合了蜂蜜的酵素。
0: 嗯，就也许它的可能在身体里面体液啊、或唾液啊、这样子。
1: 讲口语点，就是口水啦，
0: 口水。是好。那你看，如果说这蜜蜂有这样习性啊、哦，然后它在巢里面，它就带很多回去嘛，对不对？过冬。那结果呢，被人拿走了，因为我们养蜂的时候就是为了它这些蜂蜜啊、
1: 是
0: 拿走之后会对它生活有影响吗？
1: 有些没有在从事养蜂的人，一提到这个事情说啊，你们养蜂人很可恶啊，都在偷。
0: 偷蜜蜂的蜜，
1: 这样不行，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养蜂的是很爱护蜜蜂的。你知道，在野外的蜜蜂没有人为照顾，它自然在野外的过程中遇到天敌、天灾或环境出现恶劣的情况，没有蜜源的时候，运气不好它就灭群了；运气好它活下来，成了一小窝。然后努力的熬过这个环境逆境，隔年春天再慢慢繁衍壮大。可是养蜂人在养蜜蜂的时候呢，遇到环境逆境，遇到天敌天灾，蜜蜂生病，会花时间，会花心力，会用各种的饲养技术去照顾这些蜜蜂，让蜜蜂活下来，甚至维持一个族群的量。
0: 蜜蜂的天敌是？
1: 哦，虎头蜂就是蜜蜂的天敌。我们刚好提到这个虎头蜂会抓这些小型节肢动物嘛，那虎头要去打猎也很辛苦，所以只要看到这个有那个蜂巢，哎呦，太好了，吃到饱的buffet了，我就不用特别去野外抓了，它就会。
0: 它的蜂巢它那么小，蜂巢好大一只 啊！
1: 它会去叼走蜜蜂。
0: 叼走是幼虫还是成虫？
1: 成虫会叼走，然后把这个成虫肢解之后，一样搓成肉球，像红烧狮子头一样，
0: 哇，
1: 做成肉球带回去给虎头蜂的幼虫吃。
0: 那虎头蜂幼虫啊，就一只虎头蜂，它要照顾多少幼虫啊？虎头蜂蜂巢很大、
1: 啊，是啊，所以好多只虎头蜂多去不断的去外面打猎、啊。
0: 哦，
1: 对，所以养蜂人遇到这种蜜蜂的天敌，他会想办法把这个蜜蜂的天敌排除掉。所以我们养蜂人花时间照顾这个蜜蜂。
0: 嗯，
1: 好，那等到。你春天的时候，哎呀，外面春暖花开了，你那个蜜放不下了，然后我现在开始要收租金啦，好，那所以我照顾你，你也照顾我，彼此互相照顾，所以它是一个彼此互相照顾的过程。
0: Okay. 是，那如果说人类把养蜂的蜂蜜拿走以后，那蜜蜂它开始需要蜜源，而且需要吃蜜的时候，那我们是再还给它一点吗？还是我怎么照顾它？
1: 有时候我们会还给它一些，有时候我们会用糖。来喂食蜜蜂，那这时候呢，因为蜜蜂已经不够吃了，我们基本上采蜜哈，不会杀鸡取卵，不会把所有蜜蜂都采光光，一定是他家里放不下了，然后我们收一点起来。
0: OK， 这蜜蜂真的是这个存钱一族啊，对啊，已经放不下，他还是要再去采，还是要再存哈、OK， 那蜜蜂本身来说，你刚刚讲的虎头蜂啊，它有的要采蜜，有的就是要捕捉那个
1: 虎头蜂，它的成虫是吃蜜的，但是它不会把蜜带回家。
0: 哦，所以它也它不存的，
1: 它不存的，
0: 它自己吃饱就算了。
1: 对对对对，它因为它打猎需要热量，那花朵的花蜜是它的热量来源。
0: OK， 那以这个幼虫来讲，跟成虫的比例啊，大概占多少啊？
1: 一开始的蜂巢当然是小小的啦，哦，小小的。嗯嗯，然后可是如果它没有虎头蜂，如果没有遇到天敌，虎头也有天敌，嗯 嗯， 嗯，好，又像东方蜂鹰。好，那这个以后我们机会再说。好，如果它都没有遇到天敌，没有天灾，例如说没有台风，它这个蜂巢会慢慢壮大，从一开始的像这个垒球这么大，壮大到可能到像排球甚至篮球这么大。哦，好，所以这个个体的数量要看环境的条件。
0: 是，所以这方面就里面会累积越来越多的幼虫啊，那当然啦，成虫也越来越多。
1: 是，
0: 所以彼此要造一个平衡的一个社会形态啊。好，那我们在今天探讨这个蜜蜂跟人类的关系，特别是在近零碳排这边，为什么蜜蜂可以对近零碳排啊，对地球的环保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访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就是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的蔡明宪理事长，稍回来再谈谈蜜蜂的事。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瑞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2: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3: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4: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吸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3: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摩先生与团队携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4: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5: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6: Classical FM 97.7。
7: 你也所收听的节目是在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以及台北 Bravo FM91.3 为您播出，每个礼拜为您掌握趋势的趋势大未来。台湾到底有多少种蜜蜂呢？其实这个数量真的是蛮多，不是说它个体数，而是它的这个族群哈，大概光种类，花蜂就有100多种嘛，
8: 对
7: 啊、哦。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的蔡明宪理事长啊，跟大家来谈谈蜜蜂的事情啊。所以蜜蜂是一个统称啦，光是蜂，对，有蜜蜂，有
8: 应该讲蜂类，
7: 蜂类，
8: 蜜蜂是蜂类的其中一个小小的成员而已，
7: 小小成员，可是它种类蛮多的了。
8: 对对对对对，光花蜂就180几种嘛，那台湾有的蜜蜂就3种。
7: 哦，有的蜜蜂是三种，
8: 台湾的蜜蜂是有记录的是3种
7: 哦。
8: 对，那、
7: okay、
8: 所以180几里面能够叫蜜蜂的就3种而已。
7: 是是是，花蜂跟蜜蜂不一样
8: 哦，花蜂是统称
7: 哦。对、okay ，
8: 反花性的蜂类，所以我们统称花蜂。嗯嗯，那蜜蜂主要的维生的这个食物来源以花朵为主，所以蜜蜂属于花蜂类。嗯
7: 嗯，哦，那没有说非花蜂的蜂
8: 啊，很多啊，像虎头蜂就不是属于花蜂类，所以像胡蜂。寄生蜂就不属于花蜂类，
7: 是是，
8: 他们的生态行为就比较不一样，他们是可能是抓小型节肢动物啊，或者寄生在别的毛毛虫身上，别的昆虫身上，
7: 嗯，
8: 对，那个就是不属于花蜂类的。
7: 是，所以说他们这个成虫有时候也吃花蜜，是吧？
8: 对，
7: 但是他这个幼虫的时候，幼蜂他就要吃肉，
8: 对。
7: 哇，真的是荤素不忌。好，那我们先请蔡明宪理事长啊，跟大家来谈，就是说刚好谈到独居蜂啊，是他们这些蜂类啊，它每种蜂它都有它的功能存在嘛，
8: 是
7: 对不对啊？那你说独居蜂它之所以独居，或者说单亲妈妈
8: 啊，
7: 而颠覆以前我们的想象啊，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蜜蜂一窝里面啊，就有一个女王蜂，它可以跟雄蜂交配然后产卵嘛，对不对？生幼蜂，但独居蜂它又是工蜂。又是女王蜂，是不是？
8: 哦，独居蜂它就没有复杂的社会行为。我们讲的这个社会性昆虫有3个特点，有阶级分工、世代重叠跟血统育幼。
7: OK，
8: 对，那独居蜂就没有。例如说什么叫阶级分工？所谓阶级分工是蜂巢里面有女王蜂、雄蜂跟工蜂。
7: 嗯哼，
8: 好，所以他们有负责他们应该要有的工作。
7: 工蜂还有不同的工作
8: 啊、哦。我说的工就是对他这个工作的工，
7: 工作工嘛。
8: 对对对。哦、然后我讲的雄蜂是那个男生那个雄
7: 蜂。对对
8: 对。好，所以他们会负责不同的工作，但是独居性蜂类没有这个阶级分工，它只有雌性跟雄性的差别。
7: 嗯嗯。
8: 啊、哦，所以
7: 他们也不会住在一起。
8: 他们通常雄蜂羽化之后呢，会积极的跟雌性个体交配，交配过后的雄蜂就会死掉。
7: 哦，
8: 对，所以负责繁衍的，
7: 它交配一次吗？
8: 对，哦、那所以负责繁衍的都是这些雌性个体。
7: 是是。
8: 对，那因为它没有同伴，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由这一只雌蜂自己去找地方筑巢，自己去收集建材，自己去收集食物来提供这个幼虫，提供给这个幼虫。
7: 它的寿命啊、哦，生命周期跟一般的蜜蜂
8: 对也特别不一样。对，
7: 它、哦、比较长吗？
8: 要看种类啦，然后有些可能有、哦、可以活到几个礼拜、几个月。这个种类太多了，所以它的整个生态行为跟蜂 完全不同。
7: OK， 好啊。对，那么在我们协会啊长期观察里面，像蜂类目前啊面临到最严厉的这个生存挑战会是哪些？因为我们谈气候变迁，它又有贡献，但它也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啊。
8: 对，像、这几年蜜蜂真的是蛮难养的啦，因为它就遇到很多的挑战跟问题，嗯、例如像是化学农药的滥用，因为台湾大部分还是以惯性农法为主，所谓的惯性农法就是
7: 用农药、
8: 遇到病虫害我们就喷药，好，那这个农药我们要提到它像无差别攻击，好，标的它从一部分会死掉，可是它也把其他的昆虫也杀死了，甚至把这些标的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
7: 是，
8: 例如说毛毛虫，好，毛毛虫今天你看到喷了药，可是有很多寄生蜂。它会寄生在毛毛虫身上啊，结果寄生蜂比毛毛虫还小只。好，你一喷农药下去，一部分的毛毛虫死掉了，但寄生蜂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比系的害虫，
7: 是是，
8: 这就是惯性农法一个很大的问题。
7: 而蜜蜂早就在农药发明的时候就产生少子化现象，所以他们也是很头痛。
8: 所以这个环境条件其实很严苛，第一个是化学农药滥用，再就是蜜源植物非常在台湾、台湾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太严厉的太严寒的冬天，但其实蜜源植物一直很不稳定，加上不断的开发，很多的栖地啊和蜜源不断的被破坏，养蜂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病虫害，蜜蜂跟人一样会生病，
7: 是是，
8: 所以这些病虫害也导致了蜜蜂越来越难养，
7: 真的。
8: 然后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问题，就我们现在气候急剧变化，要么不下雨，要么就下超大豪雨。好，那花开的时候，这个花要有花蜜，就必须要有水汽，要有水分。好，如果你没有水分，你都不下雨，花开了之后就干干的，蜜蜂出门找不到蜜可以吃。
7: 哦，那如果水分太多的话，蜜会不会稀释？
8: 又像超大豪雨，雨一打下去，花朵被雨打掉了。
7: 哎呦，
8: 好，所以蜜蜂出门又没有蜜可以吃。所以其实这种急剧的气候变迁、超大豪雨，要不然就都不下雨，其实对于这个开花的时序、顺序的序，其实会有影响，也连带的对蜜蜂会有影响。
7: 是，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对不对？
8: 对，这其实是蛮就其实很就是各种严峻的挑战混杂在一起。
7: 对对对，因为如果花被打掉了，极端气候啊，蜜蜂采不到蜜，表示说啊、这株花它授粉的情况相当差。
8: 对，或者是说它开花时间延后了，
7: 嗯，
8: 就是说它本来这个时间要开花，可是又因为气候出一些状况，所以。开花
7: 食物接不上，蜜蜂族群可能
8: 对它在出门，哎、欸，又采不到蜜，所以化学农药的不当使用，然后病虫害、蜜源植物的缺乏、气候的变迁，都造成蜜蜂很大很大的威胁。
7: OK， 好，也因此呢，蜜蜂就数量会持续下降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在这个对农药的使用啊、生态上面啊、人类生活、啊、也会造成连续的反应。
8: 是是。
7: 好，那我们就思考到一点啊，就是台湾蜂类保育协会，我们在协会里面啊，我目前正在做蜂类的调查嘛。
8: 我们其实做很多的推广教育，对，然后其实也会在推广教育做一些调查工作。
7: 是，那我们知道说，像 刚我们有介绍您啊，对不对？在这个很多像社区大学啦，有教课，同时呢，我们在教课也不是只有纸上谈兵，就到现场来看我们养蜂的情况，对不对啊？在福和桥下，在这个台北科教馆，
8: 对，
7: 楼上，对
8: 啊，顶楼。
7: 对，那这些蜜蜂养在这边，我就想说，那相对来说，它一定要这个旁边附近有很好的花朵啊，有采蜜的来源呐、啊，对不对啊？那这些地方都可以供应吗？这些蜜蜂？
8: 哦，其实开花的时间是有时序的了，那不太可能每天都过年了哈，不太可能一天到晚都开花，所以基本上春天当然是条件是最好的。
7: 嗯哼，
8: 好，然后以台湾来讲的话，春天是蜜源条件最好，那其次的话秋天会还不错。
7: 嗯，
8: 那因为台湾没有非常严厉的寒冬，所以有一些冬天会低温开花的植物。像姜某，如果你附近有这些，那蜜蜂也可以采得到。
7: 姜某，
8: 对，有一种植物是台湾原生植物，叫姜某。
7: 哦，
8: 姜某是这个台语的汉字化，
7: 是它有点像野姜花吗？
8: 没有，它在中国叫做那个鸭脚木啦。
7: OK，
8: 对，所以这种是属于冬天开花的。那其实最难养的话是夏天，因为夏天实在太热了。那我刚刚提到 花朵要留蜜需要有蜜腺嘛，好，那因为天气热，热到这个蒸散作用大于光合作用，所以那个花朵就有那个花的形状，可是里面蜜腺是干的。
7: 哦，好，
8: 蜜蜂都出门采不到蜜。
7: 嗯嗯嗯，
8: 好，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一些推广教育哈，或者一些调查工作，那希望大家说好，如果你今天关心蜜蜂，你不一定要养蜂，说真的，因为养蜂是一个技术活，它需要很一定的管理技术。
7: 你以前专门教人家养蜂啊？
8: 啊，对，我就教人家养蜂。
7: 对，
8: 开课
7: 不好教。
8: 我开课开了十多年了，我是台湾第一个在民间开养蜂课程的老师。
7: 哦，是，
8: 对。
7: 那现在还有养吗？
8: 还继续开，继续养。
7: 哦、
8: 对、
7: okay、
8: 我学生被我教过可能上百位
7: 是，
8: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好，那今天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或是你关心蜂类，你不一定要养蜂，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啊大家都成为蜂农，不是这个意思、
7: 嗯、
8: 而是希望说大家透过蜜蜂来关心环境出了什么问题。
7: 好，
8: 就是说好，我们多种点蜜源植物、嗯、然后支持一些友善的小农。
7: OK， 那我们在下一段，我们还剩下最后一段哈，
8: 是，
7: 我想我们来谈一些这个不但是有环保意识而且接地气的议题啊，
8: 是，
7: 包含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说啊这个蜜很好，这个龙眼蜜，哦这个玉

0: 我们现在了解蜜蜂，在台湾就有100多将近200种蜜蜂，那这么多蜂类在台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在台湾谈到蜜蜂或养蜂就不得不提它，它也一定会教你怎么样好好养一箱蜜蜂，这是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嗨，蔡理事长好。
1: 大华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养蜂，养蜂 它是个经济的这个动物嘛，对不对？昆虫。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又分什么各种蜜啊，有龙眼蜜啊，什么龙眼蜜是最多的，大家最常听到的，还有很多不同的专属的这个植物的蜜。那是不是蜜蜂真的会认花或认品种去采蜜回来？
1: 蜜蜂采蜜有一个习性，它一定会选择距离近的、甜度高的、面积大的优先采集。比如说这个我家虽然门口有水井可是挑水井实在太辛苦了，就多走两步有那个水龙头，然后我当然是去水龙头取水嘛，
0: 要效率
1: 对，所以它的甜度高、距离近、面积大的会优先采集。所以有些人说，那我怎么种了这个蜜源植物啊，在我家窗台种了怎么都没看到蜜蜂啊。可是搞不好说不定它多飞了一公尺旁边就蜜源植物就更多。
0: 更多。
1: 对。但是其实你有种这些蜜源植物其实都是好事情。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推广这个蜂类生态教育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家养蜂不是说大家都来养，而是希望透过蜜蜂这个生物大家知道环境怎么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说

0: 防蜜蜂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蜜源植物很不稳定。嗯，那你多种这些蜜源植物，就可以减少它饿肚子的机会。
1: 是，有没有哪些蜜源植物是显学他最喜欢的？
0: 哦，当然，龙眼，大家刚刚大华哥有提到，龙眼是很多消费者喜欢，就是因为南部种了很多的龙眼树。
1: 哦，是消费者喜欢还是蜜蜂喜欢？
0: 都喜欢，是因为它甜度高。哦，然后它的这个因为种植面积大嘛，嗯，所以养蜂人会特别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把那个蜜蜂搬到龙眼树下，然后就出门就看到龙眼花，马上就采回来。
1: 我们看到很多养蜂人就开车嘛，对不对啊？载着这个好几箱蜜蜂就到处去寻找蜜源。
0: 对，所以龙眼它这个甜度高的，它会优先采集。
1: 哦，所以蜜蜂它本身来讲有没有一个方向感？就是说它采完之后就会就飞。
0: 它有个行为叫定花性，所以定花性说，它今天在这里采到蜜了，它回家卸完货之后，出门就会到原来的地方再去吸蜜，他会记得这里有蜜，这样这个行为会让他减少这个重新搜寻 的时间，
1: 让他提
0: 定花性，让他提高对提高他采蜜的效率。
1: 那如果说你一次我们带比方说五箱好了，嗯，五箱蜜蜂啊，然后到树底下放着，嗯，那他去采完蜜飞回来，他会记得他是哪一箱吗？
0: 当然会记得，
1: 会记得
0: 蜜蜂会，因为我养蜜蜂你。他会寄回家了，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我们在养蜂的过程中，其实你养如果定点养殖的话，嗯，你如果要搬就不能说我今天三心二意啊，我今天啊放在东边，然后我今天天气要突然怎么了，我又隔了五公尺要搬到另外一边啊，蜜蜂会错乱哦。
1: 哦，是对啊，就是
0: 所以我们在养蜂的过程中就会教我们学员怎么好好养，嗯，所以。想养蜂的人上来我们今天上课说，哦，教你怎么好养蜂，用友善的方式养蜂。那刚才讲到蜜蜂会生病，
1: 是
0: 好。那以前遇到一些病啊，有些人就会可能用一些抗生素啊。那我们就说，啊，这个不要用抗生素哈，我们要友善养蜂。那我们就用一些友善的资材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 哦，比方说是
0: 啊，例如像是以前这个蜜蜂身上有一种寄生虫叫蜂蟹螨，
1: 嗯嗯，
0: 好，它大概像芝麻差不多大。
1: OK，
0: 就会吸食蜜蜂的体液，让蜜蜂身体弱化。那这个是全球养蜂人的头号敌害。
1: 那
0: 以前呢，
1: 用抗生素，
0: 以前是用一种氟化力，一种合成的化学物质。嗯，好，可是这个氟化力已经在台湾用了三十几年了，已经产生抗药性了。你不断加重剂量之后，这个氟化力就会残留在蜂蜜里面。嗯，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尽量不要用氟化力了，因为它有抗药性。我们可以用草酸啦，或者是用这个百里芬啊这种植物萃取物。用友善的方式，友善的资材，来防治这个蜂蟹螨。
1: 是，
0: 对，所以用这些友善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友善环境，
1: 哦，
0: 让这个食安问题解决。就是说，哦，我们今天提到食安，我们会养蜂有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吃到蜂蜜是新鲜、是健康的嘛。
1: 对。
0: 可是你今天如果蜜蜂生病了，你胡乱用药，例如说啊，现在很多一夜式广告啊，或者是有些对岸没有合法的一些药，透过这个可能虾皮或其他管道进来台湾，它不是台湾合法的。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你就用给蜜蜂吃，那这些用在蜜蜂身上的药可能都会残留在蜂产品里面，
1: 是最后还是回到人类自己身上。
0: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传达这些观念跟正确的知识，让养蜜蜂这件事情成为友善的一种行为。
1: 像蜜蜂如果生病，刚刚提到说我们治病啊，就算好像用抗生素的话，也是喂给他吃吗？
0: 对，就通常那。这个会是掺在糖水里面，但是抗生素在台湾目前蜜蜂使用的抗生素都没有合法，
1: 哦，都不合法，
0: 对，所以我们
1: 不要用，
0: 对，所以我们会透过管理技术来让蜜蜂减少生病，
1: 哦，
0: 就教大家说怎么透过好的管理技术，你可以减少用药，然后蜜蜂可以健康。
1: 人穿少一点啊，冬天寒流来会着凉啊。
0: 就例如说，
1: 那蜜蜂它怎么样会生病？
0: 例如说你提供好的营养条件啊，然后说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你那个老旧的巢房那个。蜜蜂它长大的地方叫巢房，太老旧了，那时间到了我们就把它换掉。
1: 那个巢房，
0: 对，那个六角形的巢房，时间到了，如果说超过两年了，太黑了，就用很旧了，我们就把它换掉。
1: 像那个巢房是蜜蜂自己做的，还是我们给它的？
0: 对，自己做的，它腹部有个叫蜡腺，它会分泌蜡片，然后做成那个六角形巢房。
1: 那在野外这些巢房，它会自然淘汰吗？
0: 它基本上有一些蜂种，像东方蜂，它会去咬。把那个老旧的草皮咬掉，好，然后那个因为蜜蜂它如果这个草房一直用太久，它越来越黑，然后草房越来越小，它的个体会越来越小只。如果它熬不过这一些环境逆境，例如说它一直生病了，这窝就会灭群。可是因为蜜蜂它会分蜂， 所以在好的条件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分家，所以可能原来这一窝死掉了，可是因为它有分蜂行为，所以它的后代还是可以继续下去。
1: 好啊，我们只要说在野外啊，蜜蜂窝就是在树上嘛，对啊，
0: 那有时候在树洞，有时候在石缝。
1: 对，那如果说我们是用箱子给它啊，那它也是一样，它自己飞到箱子里面去筑巢。
0: 我们因为养蜂是在台湾或以至于全世界都是成熟的农业行为，就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我们透过繁殖技术这件事情，我们透过我可以教你繁衍方法，你可以从一箱变两箱，两箱变四箱，四箱变八箱，
1: okay.
0: 可以不断的繁，我们这个繁殖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在我的课堂上也会教这个东西。
1: 哦，所以说真的，如果对蜜蜂养蜜蜂有兴趣的话哦，那这个理事长会教给大家怎么样哦，一箱变两箱，两箱变四箱，
0: 然后把你的蜜蜂变多，然后让你的蜜蜂健康，
1: okay,
0: 那你采到好吃的蜂蜜，同时就可以友善环境。
1: 好，那我讲说养蜂可以找专业啊，那请老师来指导。那对于没有专业的背景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是想养蜂，他想说在日常生活中啊，有没有什么简单就非常实际的方式啊，可以对蜂类很友善，而且还参加这个保育行动，让蜂可以更好。
0: 我觉得多种些蜜源植物是好的，尤其是原生种的蜜源植物。
1: 嗯，
0: 好，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蜂有很多种，不是只有蜜蜂，它好多种各种蜂类，这些蜂类它在生态上是有重要意义跟价值、
1: 嗯、
0: 所以你多种这些蜜源植物可以减少它饿肚子的机会、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好啊，
0: 因为那个我们刚才提到化学农药很严重嘛，
1: 对，
0: 好，所以
1: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哦、
0: 是
1: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就问的比较急我们时间快到。好，那我想说是不是有一些做法就是拉近大家哦，跟这个蜜蜂的距离、嗯。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啊？或事迹啊，是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
0: 我们其实办了，我们这十多年来办了很多的这种导览活动啊、
1: 哦，
0: 然后这个也包含亲子活动啊，或者是蜜蜂体验活动啊。
1: 嗯，
0: 好、哦，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蜜蜂都很害怕，你知道吗？都躲得远远的、
1: 嗯。
0: 可是那个一个小时一个导览结束过后，哇，所有人就觉得蜜蜂好可爱哦，然后这个蜂蜜好好吃哦。很多的行动需透过体验教育，能够改善人的刻板印象。
1: 有没有哪些例子？比方说是小朋友呢？
0: 有啊，一开始我们就，例如说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在科教馆办了营队，那个营队是一个礼拜，第一天的时候，小朋友那个带他们去看蜜蜂，蜜蜂小朋友躲好远哦。结果过了两天之后，啊，老师说，这就跟我说，小朋友跟我说，老师我也想看蜜蜂，赶快上去，这样就很可爱。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学教课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这个高中生放学的时候还摘了两朵，就是捡到一只蜜蜂，说帮就请我照顾他、啊，结果那个隔了五分钟之后，那个高中生就摘了两朵花，说这要给蜜蜂吃，就觉得很可爱。就是他知道学校有养蜂，然后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他虽然没有来上这个课，他知道蜜蜂很重要，所以他就会透过这种方式，希望让这个爱可以延续下去。
1: 是，真的送礼物到蜜蜂家门口了、哦、对，那如果摘下来的花朵啊，只要他摘得完整，
0: 当然有点困难啦，但是我想。表达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那个生命教育是可以扩散跟延续的。
1: 哦，
0: 因为他虽然送那只蜜蜂过来，蜜蜂是社会性昆虫，单独养是养不活的。
1: 嗯哼
0: 哼，那因为就两个学生，他没有来上我的课，他只是知道学校有养蜂课，所以他没有选到我的课。
1: 嗯哼，
0: 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重要，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教育的延续跟扩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如果民众有兴趣，我觉得因为我去年九月出了一本新书叫蜂学问、
1: 嗯、
0: 里面提了非常多蜂的相关知识，包含蜜蜂的饲养、蜂产品的应用、蜜源植物的种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里面大概台湾已经差不多20年没有这么完整的蜂相关的书籍。
1: 是是是，有包含蜂类生态、养蜂技术啊、图解知识，还有深入探索蜂的奥秘嘛，哈、啊，在里面这本书，就算厚也好读。
0: 对，
1: 他们都图解，
0: 对，500多张的图片呢。
1: OK， 哇塞，很期待大家可以人手一册啊，友善啊、台湾的蜂类。当然，从这个近邻到永续的角度哈、啊，想象这个台湾未来的蜂类如何保育这个蓝图，这本《蜂学问》将是大家很好的一个解方。那协会未来是继续推广养蜂吗？
0: 是，有推广各种蜂类的生态教育跟知识，然后也继续会有开养蜂课程。
1: Okay.
0: 对，然后各种的工作坊，对，欢迎可以追踪我们。
1: 好，那大家如果对这有兴趣啊，去搜寻一下台湾蜂类保育协会，或你打蔡明宪理事长啊，就你心中想到的三个字啊，光明的宪法啊，蔡明宪理事长，那就会看到所有的资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感谢理事长接受我们访问，
0: 谢谢大华哥，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趋势大未来节目，下次再会，好，拜拜。

0: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1: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2: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1: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60%，每连续使用耳机1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3: 现在是晚上7点。
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2: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1: 真才专线04-2325-0566。
4: 心安保全最用心，
3: 让你生活
4: 更安心。
5: Classical FM 97.7。
6: 三十而立不只是年纪，更是一段找到自己旋律的重要时刻。我是米可吉他创办人赵伯群。古典音乐台三十年来，像温暖的主旋律，在忙乱的日常里安定我们的心，也陪我们站稳人生。就像一把温暖的吉他，持续为世界诉说美好与恩典。
7: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3: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2: 嗯，那我去另一间。
3: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2: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3: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2: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3: 老婆，我想说。
4: 我也正想说。
5: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6: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id 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7: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8: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4: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呀。
8: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4: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9: 美得让人心动。
6: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8: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4: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0: 现在是晚上8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爱是这个世上最巨大的力量，而音乐是传达爱最动人的方式。我是詹宜嘉，邀请您与我一同聆赏歌曲，一起发掘音乐背后爱的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即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爱的故事》，我是主持人詹宜嘉。

Neil Diamond 的歌曲 Sweet Caroline， 这首歌以前在节目当中很仔细的介绍过，这是他1969年的创作，到现在为止美国的 Boston 红袜队主场在 Fenway Park 球赛到第八局的时候一定会播放这首歌曲，然后呢全部的观众就会一起毛起来大合唱，因为这效果实在太好了，所以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婚礼上啊 party 上面，还有些国际运动赛场也播放这个曲子，带动欢乐和团结的氛围。从2018年开始，每一年呢全球的4月30日会是 National Bubble Tea Day，叫做国际真奶日，想不到吧。在这一天其实不少商家会推出买一送一啊，或者是加料免费的那种饮料优惠跟折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留意过。现在珍珠奶茶已经是台湾的招牌饮料了，也是外国人到访愿望清单上一定会有的一项，就是喝珍奶，甚至国宴也出现过这道饮品，就一定要让国内外的官员们享受这一杯冰凉的珍珠奶茶才算是来过台湾。这一集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更认识珍珠奶茶，透过跟 sweet 跟甜这个字眼相关的歌来享受甜蜜的滋味。

Sweet Happy Life， 这是 Peggy Lee 1962年的歌曲，大家应该听见这轻快旋律当中透出来的那种 Bossa Nova 节奏，对不对？没有错，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人称 Bossa Nova 之父，在60年代让美国人爱上巴西音乐的就是这个 Jobim， 他是推广 Bossa Nova 音乐最大的功臣。刚才这首歌曲强调出生活当中的乐观和愉快，他用 sweet 来形容生活， sweet happy life， 就是生活是既甜美又快活的。在喝珍珠奶茶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感谢谁啊？到底是谁这么有巧思把珍珠放进奶茶里面？这是什么人发明的？查资料就看到是有春水堂或者是翰林茶馆的资料，这两方呢其实都宣称他们自己才是第一个将珍珠放进奶茶里的始祖店。春水堂说珍珠奶茶是1980年代他们在台中的一名员工发想的，而翰林茶馆主张他们是更早就弄了，他们把白色的粉圆加进红茶里面成为最初的珍珠茶。总之这两方呢是打了将近十年的官司，最后法院判决的结果是珍珠奶茶这种东西是创意饮品，并不是可以被垄断的那种专利发明，所以没有谁赢谁输，它并不是某人的创造或者是某人的资产，对不对？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诞生，您说是不是呢？欣赏 Perry Como 的歌曲 Sweet Adorable You。

Sweet Adorable You， 这是 Perry Como 的演唱。Sweet 就是很甜美很温柔的意思， Adorable 是让人禁不住喜欢，所以这个歌名的意思是甜美可爱令人无法抗拒的你啊，就 Sweet Adorable You， 是不是很像在说甜食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完全无法抗拒巧克力的那种人，我真心觉得巧克力是全世界最 adorable 的食物了，当然一定要饭后才能吃，提醒听众朋友要配上茶或者是咖啡，哦，那真的就是天堂啦。而珍珠奶茶呢，英文叫做 bubble tea， 这个 bubble 指的是摇饮料的时候产生的泡沫，并不是说它是 pearl 什么珍珠茶，它是指泡沫的意思。那这个珍珠呢是用木薯粉做成的，它是一种热带植物的淀粉，经过多次的熬煮调味然后再搓成圆形，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粉圆。我在这边提一下，春水堂其实是被公认为现代手摇饮文化的起点，这个位在台中的春水堂是80年代初期就创设的，确实他呢就是首创了这种泡沫红茶，shaken tea， 把传统的热茶呢变成是冰凉的可以摇晃可以外带的饮品，它整个带动了台湾的手摇文化，之后呢才出现珍珠奶茶这种东西。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聊一下，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波霸奶茶对吧，波霸其实它的粉圆是不一样的，波霸的粉圆是比较大颗的那种，那一般的粉圆就是比较小颗粒，好像小珍珠这样子。波霸这个字呢原本是台湾流行语，就是形容人家很丰满，后来呢因为这个奶茶开始拿来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大颗珍珠奶茶的代名词。在国外 Boba 这个字有这个字哦 BOBA 被认定是整杯的饮料，甚至它能代表台湾的饮品文化呢，在牛津字典上还可以查到 Boba 这个字。总之珍珠奶茶是风靡全球的，不管叫它 Bubble Tea 或是叫它 Boba Tea， 这款饮品都很讨喜。我们欣赏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曲

Carpenters 1977年的歌曲 Sweet Sweet Smile， 这是他们很少数有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这歌讲的是以微笑和乐观来面对人生的那种态度。歌词说，每一天都要看见对方的微笑，以此来支撑每一日的能量。甜食控的人每一餐结束之前当然都是一定要吃一点甜的东西，咖啡控的人也是这样啊，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来支撑这一天。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如同歌曲当中讲的 Sweet Sweet Smile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种意大利的甜点大家应该知道，叫做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它的原文这个字眼的意思是 Pick me up， 这个 Pick me up 是有带我走的意思，但是也有说把我拉向上，就是往上拉提的意思。因为提拉米苏这一种甜食里面有咖啡因还有酒，是兰姆酒，所以它可以提神，真的可以 pick you up， 它会把你拉起来。我会想到提拉米苏是因为它跟珍珠奶茶一样也有始祖之争，就是意大利很多个城市都对外宣称他们是提拉米苏的发明地。也有人说17世纪意大利宫廷就已经有这款甜品了，哦，大家吵得像是意大利内战似的。看来这些美好的东西是很难被霸占或者是被局限的。

Paul McCartney 1993年的歌曲 Sweet Sweet Memories， 这是他51岁的作品哦。今年 Paul McCartney 已经83岁了，他还是继续在演出跟创作，相当了不起。他的名曲太多了，随便想什么 Let It Be、 Yesterday、 Hey Jude， 对，每一个人都能够朗朗上口。 Paul McCartney 真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音乐人啊。说到巧克力，大家应该有吃过美国的一种软巧克力饼干，对不对？叫做 chocolate chip cookie， 上面有巧克力豆那种。据说是美国一位还小有名气的厨师叫做 Ruth Wakefield， 他发想的。这个人他有自己的餐厅，餐厅也提供甜点。有一次呢，烘焙用的巧克力用光了，他就随手拿雀巢这个 Nestle 公司出的这个半甜巧克力豆来代替，完全没想到说烘焙之后这个结果是不如预期的，就是应该是失败的，因为巧克力没有融化，没有跟面团融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有 chip 在里面的口感也很独特啊，所以就产出了新的饼干甜点。哇，意外或者说是不如预期的结果，像这位厨师一样，他有可能是好运降临。这款饼干据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大红特红，美国士兵们他们写信回家都会要求家人寄这种饼干过来。后来 Ruth Wakefield 他分享食谱给全美国的人，所以美国人呢家家户户开始在家里做饼干，造就了美国这个居家烘焙的这个狂热风潮。欣赏美国 Soul and Funk 歌手 Chaka Khan 1975年和 Rufus 乐团合作推出的这首 Sweet Thing。

Sweet Thing， 这是 Shaka Khan 1975年的歌曲。为了庆祝4月30日国际真奶日，就是 National Bubble Tea Day， 我们今天的歌单呢充满了 sweet 这个字眼哦，盼望能够给听众朋友甜甜的滋味。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来聊天。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3: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4: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5: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4: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5: 得人才者得天下。
4: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6: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7: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8: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泽营造，许安开发。
9: 把日子过成一首诗，老后也能好好。好好圆管，一个懂照顾又有人手的大家庭，身体康健时，日常生活琴棋书画、游山玩水有人作伴；身体不舒服时，照料起居、就医治疗有人相陪。
10: 我们都能好好到老，
9: 老后幸福现在可以提前投资。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物方案，退休前买房收租，退休后优先入住。详情请上官网或洽0976-638-128。好好生活，好好圆管。
11: Classical FM 97.7。
0: 回来，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继续为您进行的节目是《爱的故事》，我是主持人詹怡佳。现在我们正欣赏的是 Michael McDonald 1986年的歌曲《Sweet Freedom》。

0: Michael McDonald 歌曲 Sweet Freedom， 他歌颂自由所带来的释放跟快乐。不过这个歌名让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甜度自由Sweet Freedom。 好了好了，甜度应该是 Sweetness 或者是什么 Sugar Level 的。我觉得台湾的饮料甜度真的是全世界应该是第一名吧。台湾给甜度分级哈，我们的糖呢分级有全糖，那就是100%的糖，然后我们有少糖，少糖就是70%哈，七分糖，然后半糖是50%，然后微糖是30%的糖，当然还有无糖0%，很麻烦的。你选完这个，你还要说冰凉度，就是 ice levels， 你要去冰。还是你要微冰，还是你要少冰，还是正常 regular ice？ 有人曾经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向店员声明说你要什么 no ice 或者什么 no ice， 还有就是 low ice 什么 less ice， 有这种吗？我觉得应该没有。欣赏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ublé 翻唱的 pop soul 经典名曲 How Sweet It Is， 多么甜美。
1: The shelter of someone's arms, and there you were.

这是 Michael Bublé 2005年推出的翻唱歌曲 How Sweet It Is。 这首歌其实歌名还没写完哦，他说 How Sweet It Is To Be Loved By You， 就是被你爱着真的是无比甜美啊。他是一个充满感恩的心情，哎，一想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他就说，哦，我得停下来，我要停下来说声谢谢。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谢心情吧，想说哇，那感谢发明的人啊，真是太好吃了啊。好比我觉得在咖啡里面加冰淇淋，那真的是啊，好好，谁啊想到真的很好吃，哎。又好比是焦糖布丁哈，焦糖布丁到底是哪一国人发明的？法国人说是他们的，是考布雷，就是 crème brûlée。 西班牙人说，哎，这是我们的 flan。 英国人则是说，我们的 custard tart， 英式蛋挞才是这个焦糖布丁的雏形。不过不管怎样啦，就是焦糖布丁还是蛮好吃的，尤其是法国人他们把焦糖的表面烤到让它有一种硬化的感觉，薄薄的一层，这就是法式烤布雷。烧焦的那个 cream 嘛，那个鲜奶油，感觉上你用汤匙去敲碎它的时候，哇，那瞬间真的是很疗愈哦。这个甜点算是很成功的带给人们生活上幸福的一个小确幸。欣赏美国创作歌手 Carole King 1971年的这首歌曲 Sweet Seasons， 甜美的

Carole King 1971年的歌曲 Sweet Seasons， 这首歌一样是流露出感激的讯息哦。它的主题围绕在人生的平顺跟艰难各种季节上面，有时候他说我们活得很甜，有时候我们活得很苦，但是无论如何，这歌曲鼓励大家要记得那些 sweet seasons， 记得过得甜美的那一些岁月啊。croissant 可颂面包，通常大家会想它是来自法国的，法国的可颂面包，但其实它的原型是来自奥地利耶。完全想不到奥地利有一种新月形的面包叫做 Kipfel， 这真的就是 croissant 的原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的 croissant 是经过法国的面包师傅改良的，他们把传统的这个面团改用这个叠层法，一层一层反复的折叠，还包裹了奶油，就真的很好吃。如果类比成为音乐作品来讲，这法国人呢等于是翻唱了而且又改编了这个奥地利的面包，原创面包，他做出了风格更好的作品，就是让全世界人都认识这个croissant面包。顺着这个思考，我想再播一次刚才 Michael Bublé 翻唱的那一首 How Sweet It Is。 这次我们来听 James Taylor 的版本，是属于民谣摇滚风格的，同样都是灵魂歌手 Marvin Gaye 的原创歌曲，但是这两个版本听起来真的差很多。

James Taylor 所演唱的 How Sweet It Is， 多么甜美。紧接着为大家播出的是 Stevie Wonder 1980年的创作歌曲 Sweetest Somebody I Know， 我所认识最最甜美的你。

Sweetest Somebody I Know， 这是 Stevie Wonder 1980年的创写歌曲。不知道大家心里最梦幻的甜点第一名是什么？我发现我还没有讲到冰品，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第一名。大家知道冰品，冰淇淋，或是跟冰相关的东西，最先被发想是在哪里吗？答案是有下雪的地方。据说在公元前，波斯人就将玫瑰水整个做成这个冰糕，这样来吃。古罗马帝国呢，他们是取高山的雪，然后就是拌着水果或者拌牛奶来吃。中国唐宋时期也有冰酪这种冰品，阿拉伯啊、印度啊、意大利各地都有文献记载吃冰这件事，好像这是全世界人共同的喜好，吃冰。先是他们用盐来保存这个冰品，在保存技术越来越精良之后，各地就开展了冰品啊、冰淇淋的各式花样，结合当地的物产啊，这样子就开始大量销售起来。总之，4月30日叫做国际真奶日，在我们纪念和庆贺台湾阳明国际的这一款甜品的同时，我们也要小心哦，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消费影响到健康了。真奶呢是高糖高油脂的，它也是有精致淀粉的。一杯 regular 全糖的珍珠奶茶，它的热量大约是700到800大卡，那相当于三碗白饭的热量，还有它的添加物也是可能危害肾脏的。据说台湾是一年会喝掉10亿杯的珍珠奶茶，这数字真是相当可观哦，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今天隔空欢唱的时间，我们合唱节目最开始播放 Neil Diamond 的那一首 Sweet Caroline， 来挑战我们查好 Sweet Caroline 的歌词，或者是在 GIGICHAN GG Chan 我的 FB 上有歌词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是尖奏，大家算拍子哦。快到了，来。

听众朋友有没有一起跟我合唱了这首歌曲啊？很热血的歌曲。耶、yeah,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台湾的珍珠奶茶谈到各国那些好吃的甜品，真心觉得这些 sweet 这些甜食丰富了这个世界耶，它满足我们的心，对不对？温暖了我们，安慰了我们。所以说，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哈，重要的是这一些 sweet 这些甜食，它陪伴了我们，点亮了我们，温暖我们人生当中晦暗的时光。今天的节目您还喜欢吗？期待您再度收听，祝福听众朋友有平安、健康、甜蜜、愉快的一周。我是节目主持人詹怡佳，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电影配乐大师科瑞格里亚诺。
1: 在时空的交错与变幻间，一同回到17世纪的意大利，展开一场穿越世代及国度的旅程。一把原是为爱而生的小提琴，竟在一场意外后成为对爱妻思念的化身，红色小提琴。关于这把历经沧桑在这世界飘荡近300年的民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1998年，作曲家约翰·科瑞格里亚诺因为这部经典电影《红色小提琴》的配乐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的奖项，凭着一部电影受到青睐成名。出身自音乐世家的他，父亲是小提琴首席，母亲是知名钢琴家，从小在耳濡目染下就建立了深厚的灵感基础。由于早期对电影配乐没有太大信心，也觉得变数太多，但直到遇见《红色小提琴》跟这部电影的导演法朗索·吉哈德后，两人以两年时间慢工出细活，创造经典。一部好的电影不能没有音乐这关键的灵魂。科瑞格里亚诺独特的音乐风格不落窠臼，为美国当代古典乐创造了浪漫及感人的力量。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听见电影配乐大师。

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3: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4: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5: 现在是晚上9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7: 周末夜来临，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 blue。响音符，热切心声，无乐不欢，来一点掌声。绝如 small talk。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音乐台 Classical FM97.7，台北 Bravo FM91.3为您带来的节目《绝如 Small Talk》，我是主持人绝如。大家晚安，在今天晚间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对非常特别的音乐家。如果您印象中的竖琴总是优雅安静，甚至有点遥远，那么今天这对组合绝对会打破你的想象。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同卵双胞胎竖琴演奏家卡米尔·凯利 （Camille Carey） 以及肯纳利·卡耶基特 （Kennelly K. Kit）。乐坛呢更习惯称呼他们是 Harp Twins。这对姐妹花不只长得一模一样哦，他们的实力更是惊人。在名校惠顿学院音乐学院 （Wheaton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以最高荣誉 summa cum laude 毕业，主修呢就是竖琴演奏。虽然受过正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但他们的内心却燃烧着摇滚与重金属的灵魂。Harp Twins 开创了所谓的双竖琴革命。把电竖琴 Electric Harp 还有音乐厅大竖琴 Concert Grand Harp 带进了摇滚、金属甚至是动漫与流行音乐的世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最著名的 cover 作品。这首曲子呢是摇滚传奇 Guns N' Roses 的经典，在 Harp Twins 两姐妹的诠释下，竖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道。

听完这首 Sweet Child O' Mine， 是不是觉得竖琴也能够变得很 rock 呢？ Harp Twins 在 YouTube 上拥有超过 1.6 亿的观看次数，全球粉丝超过250万，是目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竖琴二重奏。他们的才华连音乐圈的前辈都赞不绝口。摇滚传奇比利·艾铎 Billy Idol 就曾经形容他们是无畏的音乐家，甚至说只要你活得够久，就有机会听到这个版本的 White Wedding。那除了摇滚乐，他们在电影影集跟游戏音乐的 cover 也深受欢迎，像是《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的主题曲就被媒体形容是唯一值得一听的 cover 版本。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他们红遍全球影视圈的作品《Game of Thrones Main Title》。

只需要为您安排到的仍然是 Harp Twins 所带来 Iron Maiden 的 cover。 这首曲子呢是 Fear of the Dark。

家可能不知道哦， Harp Twins 姐妹俩除了情谊精湛，背景也超级丰富。她们从小就是游泳健将，曾经五度入选青少年奥运 Junior Olympics。更酷的是，卡蜜儿还有肯纳利竟然是跆拳道三段高手，甚至呢还担任过教练哦。而且除了音乐，除了运动之外， Harp Twins 他们也非常热衷在公益，多年来致力于支持弱势儿童的教育跟健康计划，甚至也因为懂手语，常年担任聋哑人士社交活动的志工。这份温暖的心也体现在他们的音乐创作当中。下一首歌是 Harp Twins 非常有名的原创作品，带有着浓厚的北欧与 Celtic 凯尔特风情。我们一起来欣赏 The Wolf Lullaby。

接下来要与您分享到的是 Harp Twins 他们在 YouTube Music 上点阅次数播放次数最多1641万的音乐作品，这是 One。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3: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5: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6: Classical FM 97.7。
7: 陪伴与倾听，就像鹦鹉之间的和声，会唱出属于人心的生命之歌。我是1995国际生命线台湾总会名誉总会长。李建和，古典音乐台30年来用声音陪伴世界，正如生命线用倾听陪伴人心。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欢迎回到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音乐台 Classical FM 97.7，台北 Bravo FM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觉如 Small Talk》，我是主持人觉如。刚才在上一段节目我们介绍了 Harp Twins 他们的音乐跟运动细胞，那其实这对姐妹也是职业演员哦，真的非常多才多艺，对不对？他们是美国演员工会 SAG-AFTRA 的成员，所以呢你可能会在电影 Delivery Man 鬼怪计程车当中看过他们饰演文斯范恩的女儿，或者是在知名影集 The Walking Dead 阴尸路第六季的结局当中看过他们的客串演出，甚至呢在东芝 Toshiba 的平板电脑或者是日本 Chupa Chups 棒棒糖的电视广告中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他们更加深邃的原创音乐世界，这首 Ice Storm 是他们跟德国籍的 Wolfgang Twins 的合作作品，加入了非常震撼的维京战鼓，呈现出一种史诗级的氛围，来欣赏 Ice Storm。

Sharp Twins 成立至今呢，已经独立发行了15张完整的全长专辑，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收录3、4、5首曲目的 EP， 而是完整整张的专辑。近期他们更与纽约时报畅销作家 David Vegier 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结合小说与音乐专辑的作品，像是 Twin Destinies， 还有最新的 Celtic Charms。那经历过今天节目当中的不断的介绍 Harp Twins， 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音乐专才嘛，这是当然的他们的本科，还有运动，会游泳，会跆拳道，还非常热心的投入到公益当中，并且还会演戏，是演员，甚至呢还创作出一部名为 Legend of the Shaders 的北欧奇幻漫画。那这个故事呢，是在描述一对双胞胎的吟游诗人跟他们的神秘黑猫，而他们的专辑 Iceborne 就像是这部漫画的配乐。所以我觉得延续前面两周的节目，我访问到了音效师张哲宏，还有多媒体的创作者陈博维，两位都是我的学弟，他们在学习音乐过后走出来的路是非常的多边形的，不受限的。而 Harp Twins 更是打破了学习音乐对于未来发展的路绝对不只有一条，而是可以通往四面八方哦。所以可以说Harp Twins 他们不只是在演奏竖琴，更是在打造一个奇幻的艺术宇宙。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选自他们跟作家合作的最新系列，音乐当中充满了神秘的城堡与爱尔兰的神话色彩。我们来听，这是 We Are All Fairy。

持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非常的厉害了。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分享到一首是有1641万播放次数的万，那接下来呢，为你安排到的这部作品一样有非常高的点击次数哦，有526万。这首曲子呢，就是 Nothing Else Matters。

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感谢您在空中陪伴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我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以及选播的曲目。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建议以及曲目问题，欢迎上到 Facebook 搜寻 DJ CCJ 绝如，或 Instagram 搜寻 DJ 下底线 CCJ 来跟我交流。最后，我想挑选一首经典的 cover 作为今天这场竖琴之旅的终点。这首曲子展现了Harp Twins 如何把古典乐器的优雅与摇滚的精神完美结合，这是他们 cover 了 Led Zeppelin 的 Stairway to Heaven。 祝福您有个美好的周末夜，绝如 Small Talk， 我们下周再见。

什么是竖琴？竖琴是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其发音方式是用手指拨弦振动而产生的。现代竖琴有47条不同长度的弦，七个踏板可改变弦音的高低，能奏出所有的调性。竖琴具有无以伦比的美妙音色，尤其在演奏爬音音阶时，更有如行云流水。音量虽不算大，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美丽的音质，使得竖琴成为交响乐团中特殊的色彩性乐器。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法国竖琴家哈瑟曼的这首《喷泉》是竖琴曲中的经典曲目。曲中旋律由竖琴娓娓奏来，有如清泉川流不息，极具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4: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5: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3: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6: 现在是晚上10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大师、新秀，各凭本事。行盘、旧碟，各有所好。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台北 Bravo FM91.3。欢迎收听这周听什么，我是主持人周静婷。今天去来分享构成我的42枚。哇，这个系列到现在应该是第28章，刚好2/3的地方。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很漂亮，然后又带着怀旧的音质的录音，是来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这个曲目呢是德布西的《比慢更慢》。我记得当时在唱片行看到这张唱片的时候，这个封面，因为它是一个复刻的系列，就那种很怀旧的黄色的纸，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年轻的海菲兹的头像，就觉得哇，海菲兹年轻的时候原来这么帅，然后就很好奇这个录音。然后在这个录音呢是1925年到1934年之间的录音，然后看了一看就想说，嗯，这应该会是我会喜欢的历史录音。然后我就一放刚刚那个第一轨一下去，就完全被迷住了。这就是一个很投入的琴声，然后可以完全感受到一个小提琴家想要表达的句子，而且这种表达的音乐性几乎是不受到历史录音这个技术的限制，非常的神奇。那我们继续来听海菲兹这个很早期的录音，再听一首德布西，他的中法少女。那接下来呢，在中法少女之后，我们再来听一段巴赫无伴奏里面的小步舞曲。

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是海飞兹的电气录音，大概1925年到1934年这十年之间。那么在历史录音早期，一开始是机械录音，从机械录音进入到电气录音之后呢，更多的音乐细节被保留住了。那这个音乐细节指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看的乐谱上，比如说这个音有没有拉到，然后那个大小声有没有做出来，或者是有没有完整的被捕捉到这个录音里面，而是整个录音的性能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那让整个声学的表现，就是录音空间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被尽量的放到这个录音里面来。所以我们听到不只是乐谱上的音符，还有可以听到更多演奏者的情绪，他想做的句子，甚至是这整个声音的方向，还有他整个人拉琴时候想要流露的一个姿态，其实都已经渐渐的能够从这个录音里面感受到了。所以在1930年代开始，唱片工业可以说是越来越蓬勃发展。刚好海飞兹的录音也可以当作这个时代的一个侧写，一个见证。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两首曲子，一个是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一首呢是阿赫隆的希伯来旋律。如果听众朋友脑海里曾经有一个海飞兹演奏非常冷峻的形象，这个印象的话，听完这两首短短的曲子会对海飞兹完全改观。我们会听到很浓密的这个旋律线，然后又很投入很丰满的音乐性，好像它就有这么多话要对你说一样。

在刚刚的两首曲子，一首圣母颂，还有一首是希伯来旋律，这个音乐里面会听见海菲兹很漂亮的抖音滑音，然后让这个音符的张力，句子的张力都有一个很刚好的位置。你说它很浪漫，当然浪漫，但是绝对不会是过于煽情的。像刚刚后面这一个希伯来旋律，它很合宜的表达出一种漂泊的哀愁的情绪，可是这个旋律它的哀愁就是刚刚好的，不会过于狗血或者是浮夸，然后煽情到让人家觉得听得有点太饱满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海菲兹很擅长的小品，萨拉沙泰的作品《萨巴提亚度舞曲》。

0: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1: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饲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0: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1: 其实哈，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2: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3: Classical FM 97.7。
4: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台北 Bravo FM 91.3。欢迎回到这周听什么节目的下半段，我是主持人周静婷。今天呢，聊的是构成我的42枚里面其中一张历史录音，是海菲兹在1925年到1934年之间的小提琴录音。为什么会构成我这个人？因为它是我早期在听历史录音的时候对我影响很深的一张唱片，它让我听见了小提琴的各种可能性，当然有很炫技的，然后又很抒情的。最重要的是它让我破除一种偏见，就是海菲兹这个人是偏冷的这个印象。因为海菲兹后来有很多出名的录音，包括一些很技术非常困难的协奏曲，我们在这些大曲目里面会听到他那种小铁如泥，然后非常的行云流水，技术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困难的感觉，所以让人家有一种就是精准，然后这个精准的印象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冷峻的感觉，这可能跟他演奏时候脸上不苟言笑的表情也很有关系。但是呢，实际听他的录音哦，不管是他后来录音还是他早期的录音，其实会听到他这个人对于音乐是非常的热忱，然后有一种很饱满的热情，非常的投入。那尤其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很明显能够表达出来。接下来呢，有一个曲子，我觉得是很能够代表海菲兹的音乐性。而且呢，这个曲子如果你丢到 Google 去，你打庞塞小星星啊，不管是中文还是它原来的原文拼音，后面就会出现海菲兹。基本上海菲兹跟这个曲目是绑在一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听到一个极度优美的旋律性出来之后，听众朋友就会理解为什么海菲兹演奏着这首庞塞的小星星是经典中的经典。

前面有提到我在唱片上看到这张唱片的时候，那个封面有一个很怀旧的黄褐色的纸的感觉。那这个其实是当时日本的一个复刻系列，那这个系列叫赤盘复刻，它原本是红色唱片，所以叫赤盘。那这个赤盘复刻里面有很多当年很有名的大师，譬如说海菲兹啦，譬如说克莱斯勒，譬如说拉赫曼尼诺夫的录音等等。那这个系列我也是第一张买到，就刚好就是海菲兹，所以他就让我就听了很多的历史录音。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两段曲子，一样可以感受到海菲兹非常丰满的音乐性，让人家听得又觉得很舒服，要想一直听下去，然后完全表达出小品的魅力。一首是法雅的霍塔舞曲，还有一首是孟德尔颂的歌声的翅膀。

在我们刚刚听到这些像是小品的音乐里面，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这个曲子再怎么短，海贝兹去对待这些所有音乐的细节，不管是旋律或者是节奏，都是非常谨慎非常用心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投入的演奏家所具备的品质。那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能够亲自聆听到的这些演奏家，这些所谓的现在的大师，他们的成长之路，音乐成长之路也都是这样过来。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认真，然后不会去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好好把音符表达出来的机会。好像不管这个旋律再怎么简单，他们就是有办法好好的琢磨出这个乐句该有的表情。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不到一分钟的曲目，是格力格写的小精灵，然后呢再听格力格的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两段音乐，一个一分钟，然后一个四分半，这两首曲子听过就会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海贝兹坚持很多细节的这种投入于音乐的品质。

今天呢，我们听这一张1925年到1934年之间的海飞丝早期录音。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录音背后呢，一直都持续存在一个录音的底噪，就是一个小小的噪讯，一个小小的嘶嘶沙沙声。那有一段期间，就是唱片公司认为这个嘶声沙沙声会影响聆听的感受，所以会用一些技术去把这些声音滤除掉。但是后来聆听的人发现，就是如果保留这一些沙沙声，其实音乐里面的很多讯息，很多一些细微的感受反而能够保留下来。像是我们今天听到这张录音，虽然它有这个底噪，可是音乐其实是非常生动的，表情是非常活泼的。这里呢，我们再听一段浪漫的旋律，这个曲子来自古多夫斯基的《怀念的维也纳》。

本周节目内容即将在这边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两段海飞丝的演奏，一首呢是很有名的大黄蜂的飞行，还有另外一首呢是海飞丝演奏舒伯特的即兴曲、啊、改编给小提琴跟钢琴的版本，那他演奏的呢是作品编号 D899 里面的第三首。感谢您的收听，这周听什么，我们下周见。

0: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0: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村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0: 哦、听起来很健康哎。
1: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 我今天有带，来来来，加一给你喝。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2: 0800-435-288，低基金农纯香。
3: 现在是晚上11点。
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Bravo FM 91.3。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2: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1: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2: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1: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3: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4: Classical FM 97.7。
2: 料理和音乐很像，都是用时间慢慢发酵出来的美好。古典音乐台就像一张温暖的餐桌，在忙碌的日子里，随时都能坐下来听见世界的心跳，品尝人生的美好。我是土胖地方餐厅张浩福，对频就很对味。祝古典音乐台30岁台庆，知音满天下。
5: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1: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2: 现在是晚上12点。
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气象妈。
3: 妈咪早安。
4: 早安。哎，等一下，现在快要冬天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会感冒哎，去把外套穿起来。
3: 哦，好。
4: 等一下，这件太薄了，来，这件厚一点，比较保暖。哦，对了，今天气象报道说会下雨哦，等一下出门要记得带伞。还有，这是我帮你买的雨衣跟雨鞋，很好穿哦，又不会漏水，比较不会淋湿。
5: 一样还是受到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之下，各地清晨的低温。
4: 今天又有寒流要来哦，宝宝，你有没有穿暖一点？
3: 我有穿羽绒外套了。
4: 不够啦，你有没有穿发热衣、保暖裤，还是铺棉的裤子跟羊毛袜？还有，等一下要围围巾哦，戴毛帽跟手套，要穿暖一点才行。你看这件毛毯好像还不错，还有这款防雨罩。这样推宝宝出门就不怕淋湿了。
0: 老婆，你不是上次已经帮宝宝买过一件毯子了吗？还有防雨罩。
4: 这件比较暖啦，而且这款防雨罩的遮雨效果比较好啊。
6: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出门前他会看一下今天的气象，觉得天凉了，他会要你带件外套。尤其寒流来的时候，他恨不得叫你裹着棉被去上学。不论会不会下雨，都会提醒，哎，记得要带伞哦。就算天气变化难以预测，气象妈总是有备而来。

0: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1: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悦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嗯？
2: 健检有这个用处吗？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 04-225-2555。
3: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
4: 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基金，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
5: 04-2381-1119。想要一扇窗， 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6: AI
7: 窗。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 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5: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8: AI 集团。
9: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 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没错，阿拉斯加氢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3: 现在是凌晨1点。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3: Transgo 全是未来，卫保建设，
4: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
6: 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7: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0: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5: 手快有，手慢无哦。
8: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9: 谈成了大 case。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8: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9: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10: 美得让人心动。
11: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8: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9: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2: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4: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现在是凌晨2点。
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惠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3: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2: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4: 祝你生日，
3: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5: 这么好啊！
2: 只要你回家，
3: 欢迎光临，
2: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3: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里级按摩椅，全年后精致餐点。
6: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7: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犹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8: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室，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9: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亲家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1: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接住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现在是凌晨3点。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厅长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1: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0: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1: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0: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厅长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3: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6: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7: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保守治疗，避免不必要侵入性的手术；最后，回归本源，运动、规律作息与原型食物，让身体有修复空间。牙齿是第一道防线，请让笑容与免疫力一样强大。
11: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eDental 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12: 现在是凌晨4点。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Jong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s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每一次消费都在支持永续与节能。 艾格先生，你们如何兼顾品质和环境保护呢？
4: Ager 从原物料、生产、销售到废弃，坚持落实 ESG 和 SDGs， 是欧洲第一家取得 EPD 认证的木质材料制造商哦。现在跨国界这么多
5: ，Ager 要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呢？
4: 源自奥地利的 Ager， 足迹遍布22个国家，串成一条永续供应链。 让森林与产业携手共好，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微左开发，0800-202-889。
6: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护关怀工作行列。
7: 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突然下雨，好狼狈哦！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嗯，那我去另一间。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8: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老婆，我想说，我也正想说，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笑>
6: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id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1。Just
9: Time 巧时代卫浴，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10: Golden，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1: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惠宇
10: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牌，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2: 现在是凌晨5点。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Thank you, folks. Thank you.
1: Classical FM 97.7.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启示录第一章的1-2节，还有12-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无惧于末日，无惧于末日。

在1859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太阳风暴，这场风暴被称为卡林顿事件，对地球磁场产生巨大的干扰，造成当时电报系统全面中断。有一个提供太空与科学新闻的网站指出，根据推测，如果在今天发生像卡林顿事件同等规模大的太阳风暴，恐怕就是网路的末日 Apocalypse 末日。这个带有不祥意味的词语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而这也是圣经启示录的希腊文书名 Apocalypse。 但这个词语不仅是指大灾难或世界末日，正如启示录这个书名所示，它也有揭示与显明的意思。启示录一开始便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揭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约翰在书中如此描述主耶稣超过25次。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约翰首次看见上帝的羔羊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但上帝的羔羊用右手按着约翰，并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与其害怕末日或灾难临到，不如接受启示录向我们显明的那位得到荣耀且已复活的基督，并且单单敬拜他。面对未来，您会害怕些什么呢？主耶稣如何帮助您胜过这些恐惧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父向我们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求主让我们相信这位永活的主而不害怕末日。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还有十二到十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无惧于末日。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接着攻读十二到十八节，圣经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启示录第一章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启示。首先说到的是启示的过程，在启示的过程当中是神赐给主，那主就差遣使者，使者就晓谕主的仆人约翰，这是使徒约翰，然后指示他的众仆人。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首先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是启示者，所以这本书的启示是借着主而有的。第二点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这本书是启示主耶稣他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启示的意思也是说要将将来被遮蔽的事物现在把它揭开来让我们看见。在第一节的经文说就是神赐给他，意思是指神是启示的源头，是神将本书的启示赐给耶稣基督的，并且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里说必要，意思是指不可以改变的，并且是快要成的事。这句快要成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不会再延迟的，并且这个启示是给众基督徒都要知道的，因为信徒都是主的仆人。因此在这第一节就表明了这个启示的性质还有手续。性质是指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必要快成的事。在手续方面呢，是神赐给基督，然后基督差遣使者，天使就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目的呢是要指示他的众仆人。相信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性质，也需要记住这个手续啊。接着我们来认识，原来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启示者，而且他也是启示录的中心。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方面是需要仰望主，另外一方面需要看见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各方面。启示录既然是一本已经打开来给我们看的书，虽然有些地方艰涩深奥看不懂，但是并非是完全的不能够看懂，所以我们应当要将它好好的来查阅来读经。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既然已经复活升天了，而且他仍然是守住了自己的地位，谦卑地从父神那里领受启示。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的第六节，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启示录既然是讲的必要快成的事，在书中所说的那都是要快快的成就，绝对不会再改变，也不会单言。而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这个事情不会临到自己的身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但是仆人必须要明白主人所要我们知道的事，这样才能够讨主的欢心。那么主耶稣既然已经有意指示给我们，我们就要明白而遵守。所以千万不要将这一卷书看为等闲之书。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经文里面说到神的道，意思是指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呢就将神的心意和计划都表明出来了。因此圣经是神写下来的话，主耶稣基督是神活出来的话。这一句很重要，我再说一次，圣经是神写下来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勤读圣经。那主耶稣基督是神活出来的话，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今天我们人所能够听见和所看见的
是神借着圣经发表出来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1到32节也说，耶稣基督的见证一方面是为基督耶稣所做的见证，另一方面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所做的和所说的，他自己就是那个见证。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向门徒们多次的显示了他自己，多次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可惜门徒们依然是侥幸的人。至于今天的我们，除了有圣经清清楚楚地说了，主耶稣也借着他的仆人，历世历代的仆人，也借着神的话传天国的福音，也借着神迹奇事证明这个福音的能力。可惜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对于神的事好像总是弄不清楚，也不想花时间弄清楚，这就很可惜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道，除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字句之外，还要从主耶稣所事和所做的，以及圣灵借着环境也借着许多的事物所说的，都是在帮助我们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假如今天我们要为神做见证，就要证明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要亲身的来经历神的真实。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4到6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应当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并且有一双受教的耳朵，使我们所传的福音、所见证的基督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印证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这个人所要见证的福音、见证的基督，是我们亲身经历，就是圣经所说的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这也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用真实的经历神怎样的带领、医治或者是开路，这些真实的见证最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叫信心增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行走在七个教会中间的神子耶稣。圣经第12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根据经文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先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然后才听见说话的声音，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弟兄姐妹，灯台是纯金的灯台，金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着神的性情。在表面上看，教会是由众圣徒所组成的，但必须是你我，我们都是属神的成分，加在一起才能算是教会，才能够为神在地上发光，才是真的金的灯台。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有了教会，所以正常的教会应当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彰显。任何人要看见主，必须经由教会才能够看得到。13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说的灯台就是七个灯台，又说好像人子，意思是指有人的脸面和人的样子。从约翰福音21章的第4节第7节，我们就知道主死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所显的形象，门徒们也无法辨认得清楚。在约翰福音21章的第4节，圣经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又形容我们的主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根据出埃及记、列位记，这个是祭司穿的袍子。胸间束着金带呢，这个腰间束带是祭司供职时候的服饰。但是这里所不同的是在胸间束金带，根据但以理书10章5节，这应当是皇家王室的服饰。经文说，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啊，他升天之后仍旧带着人性，
并且在众教会中间行走，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衣服在圣经里面象征着义行，长衣在这里是象征着基督完美的作为，胸间束着金带，胸间是心的所在地，表示爱，束带表示工作有能力，金带是表示着神圣的能力。所以经文所表示的是基督耶稣在爱里以神圣的能力来看顾着众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以公义和信实也审判教会。所以主在灯台中间，我们就不孤单，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主应许他一定会永远会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方面是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5节说他在天上为教会代求，另一方面他是君王，他是按着信实和公义来审判一切。根据其他的经文，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的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了我们的主。接着就说到我们的主，他的头发是洁白的，像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这是形容主的圣洁智慧，并且主能查看人的肺腑心肠。脚是表征着主的行事为人，经历苦难试炼之后行事为人是纯洁而且是明亮的。16节说他右手握着七星啊，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手握七星也可以表征为七个教会的使者都在主的保守和掌握之中，也形容主口中出来的话像两刃的利剑，是形容刺入剖开辨明一切的作用。今天我们的责任是听从主的话，照着他的引领而行。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文字圣经，使我们认识你，更借着你的仆人的意象，使我们从心里看见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好日日跟随你的指引，有一天见你的面，那将是何等的欢喜。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经过经文认识了我们的主是存活的，他是死过为了我们又活了，并且是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主，并且还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将会在基督耶稣的爱中因着新的生命永远活着，圣灵也必定会帮助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豆奶，给你一天的力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你想留给孩子什么？网络上有篇文章介绍了加拿大亿万富翁安德鲁·威金森的故事。他说啊，自己从小家庭拮据，妈妈非常严格地管理每一份开销，而爸爸是位建筑工人，收入随工程起伏，家里几乎没有多余的钱呢。有一年圣诞节，爸爸却买了一台全新的电脑要送给安德鲁，妈妈当下非常生气。然而当安德鲁打开电脑，第一眼看见荧幕亮起的瞬间，也开始了有更多的梦想。多年后，安德鲁也成为父亲，他创业拼命，熬夜加班，只为了给孩子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起跑点，但是焦虑却始终挥之不去。每次送孩子上学，看见别人家破旧的旅行车和疲惫的母亲，他都会想起自己的过去。当他坐在私人飞机上，他却更渴望回家陪伴孩子，质疑这样的成功究竟值不值得。这有一天，巴菲特打来提醒他说，留给孩子的不是无止境的巨款，而是足够做点了不起的事的资源，以及正确使用资产的价值观。钱太多会扼杀人的天赋，而太少呢，则会局限梦想。于是他开始陪伴孩子一起卖柠檬水，教他们怎么存钱，怎么付账，怎么判断一项消费是否真正值得。他深知啊，钱只是手段，陪伴才是最珍贵的恩赐。真正的财富是孩子能从经验中学会的选择能力与面对失败的勇气。亲爱的朋友，你最想要留给孩子的是什么呢？很多父母总是期待多留一点钱给孩子，为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像自己一样的过苦日子。但俗话说啊，富不过三代，如果不好好教养孩子，那巨大的财富反而会成为孩子的咒诅。在圣经中也有个有名的富二代，名叫以撒。以撒没有因为财富就任意妄为，而是学习他的父亲敬畏上帝。除此之外，他也非常的殷勤，没有浪费父亲的产业，也因此上帝也赐福给他。当以撒凭着信心在荒年撒种时，那一年他有了百倍的收成，上帝使他昌大，日增月盛，并成为比他父亲更丰盛的大富户。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做了美好的榜样，更在以撒面前活出了对上帝的信心。亲爱的朋友，留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给他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让他在当中学习美好的品格与坚定的信仰。因为啊，唯有家庭能成为孩子最大的支持，而敬畏耶和华的生命品格才是孩子一生的保障。为了帮助每个家庭都能营造这份温暖，五月份在台北大直一间教会夏凯纳灵粮堂有一系列家庭月的精彩讲座，特别在5月9号到10号母亲节当中，有非常感人的演出和丰富的礼物要送给妈妈。另外现场也规划了公益市集、儿童 DIY 手作等，让全家人都能一起留下美好的家庭回忆。非常鼓励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最后，愿上帝赐给你教养的智慧，能够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学习榜样，使你和你的后代得着上好的福分，一生走在上帝的祝福与恩典中。
0: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2: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主持的早安 EasyGo 节目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夏凯纳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3: Classical FM 97.7

0: 听众朋友平安，环球圣经公会每天都会提供一节经文给全球的读者作为经文日历，向大家问安与共勉。当然，这经文是千挑万选，更是精准的翻译。经文在哥罗西书2:6，让我们先看和合本这样翻译：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遵他而行，是遵守耶稣而行呢，还是遵照耶稣而行呢？似乎不够清楚与精准。若是我们看和合本修订版本的翻译是：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靠着耶稣生活也有些太本位化，偏向个人生活的层面。让我们看圣经新译本精准的翻译为：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勉励我们要照着耶稣成为光、成为盐的基督徒美德而行事为人、待人处事。环球圣经公会每一天都在脸书与官网向您问安。
1: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2: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3: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4: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0: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6: 现在是早上7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七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早晨七点，首先要来跟您分享到的第一张爵士专辑，这是 Los Mapas 以及 Cachita 合作的 EP Los Mapas Presenting a Cachita。

音乐组合 Los Mapas 在四月底哦，透过了 Bongo Joe 唱片公司正式推出了这张专辑，全新的 EP。那其实这张 EP 还蛮短的，大约17分钟左右，集结了 Bonfly、Sandry 以及受邀嘉宾们的创意火花。所以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企划，这张作品象征着团队的全新篇章。Los Mapas 以独特的风格把 Cachitas 介绍给听众，并且呢，在发行当周周末，也就是上个礼拜，他们就在苏黎世的 Gonzo 俱乐部以及日内瓦的 Bongo Joe 唱片店跟 La Graviele 现场俱乐部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跟各界的好友以及乐迷们共同分享这份耕耘已久的音乐喜悦。七点钟首先就为您安排到这张专辑 Los Mapas Presentan a Cachita。

0: 心灵绿洲。
1: 有一个人到市场去买东西，一开始他只买了几样日用品，提在手上轻松又自在。但走着走着，他看到更多喜欢的东西，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让人舍不得错过。不知不觉，他的双手已经被占满，手腕上挂着两袋水果，面包夹在手臂之间，甚至得用胸口去撑住快掉下来的鸡蛋。正当他准备要离开市场的时候，一个袋子突然间滑落，他急着去捡，另一个又掉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东西掉在地上，水果摔坏了，鸡蛋也摔破了，到最后留下的只剩下一开始的那几样日用品。在圣经传道书有句话这么说道：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真正的富足其实正是我们觉得够了的那一刻开始的。亲爱的朋友，愿你拥有一颗知足的心，懂得在光鲜亮丽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最刚好的安稳生活。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重启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4: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4: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精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4: 哦、听起来很健康哎。
1: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4: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5: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6: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7: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6: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7: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8: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9: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aferGo。
10: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9: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10: 还不会老。
9: 送进送餐，空间容量大，
8: 肚量是比我大。
9: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8: 不能用爱发电。
9: 哎，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8: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11: 您的东西已送达。
10: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9: 还不会喊累呢。
8: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1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afe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afe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7: 走进这里，墙上设计多变的软木壁材就像一幅画，不止温润好看，还能吸音，让空间的声响更纯粹。桌面上惊艳的拟真花艺，把浪漫缤纷带进室内，仿佛闻到阵阵花香。魏延吾设计的日本手工羊毛挂毯，将色彩与质感慢慢铺开，犹如置身于艺廊。
13: 三宇建材不只是建材，更像为空间挑选美感质感的选品店。建筑真正的价值，从选材那一刻就开始。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14: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15: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16: 荣耀90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14: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6: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15: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16: 0422334105转6520。
14: 0422334105转6520。
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回到七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早晨七点首先跟您分享到的这张 EP 这张专辑是 Los Mapas Presentan a Cachita。 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录到了六首作品， Como Duele, Discoteca, Sabrosa, Te Necesito, La Foto 以及 Un Beso。在制作阵容上呢，由 Cachita 亲自负责歌词创作跟演唱， Kiyoshi Reyes 他担纲艺术总监，并且配合 Maurice Cobra 的 Bass 以及 Essence 的打击乐来进行演出。整张作品呢是在多米尼加来进行混音，并且交由 Christian Googie 来进行母带后期处理，也就是所谓的 mastering。 那么整个制作团队哦，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投入了非常多的爱。目前这张专辑也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同步上架，透过六首风格非常鲜明的歌曲，邀请全世界的乐迷一起来感同身受一下这股来自 Los Mapas 洛斯地图最具热情的节奏律动。持续就来欣赏这张专辑 Los Mapas Presentan a Cachita。

在非常动感的乐声过后，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二张爵士专辑，这是歌手艾琳娜·杜尼 Elena Dooney 以及吉他手罗伯·鲁夫特 Rob Love 他们合作的专辑 Reaching for the Moon。这两位音乐家他们开启了纯粹二重奏的音乐新篇章。在四月底 ECM 唱片正式发行了由阿尔巴尼亚裔歌手 Elena Dooney 以及英国吉他手 Rob Luft 他们合作的第三张专辑 Reaching for the Moon。 这张专辑是由传奇制作人 Manfred Eichel 来亲自操刀，并且在去年的六月在南法非常著名的 La Boisson 这个录音室来完成录音。不同于这两位音乐家的前两张作品 Lost Ship 以及 A Time to Remember 是采用四重奏的编制，那这一次呢，他们用到了最纯粹的二重奏的形式来做一个回归，让 Dooney 深沉的嗓音跟 Ruft 细腻的吉他对话成为了音乐的核心，营造出了更加亲密且极具穿透力的听觉空间。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气象妈。
3: 妈咪早安。
4: 早安。哎，等一下，现在快要冬天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会感冒哎，去把外套穿起来。
3: 哦，好。
4: 等一下，这件太薄了。来，这件厚一点，比较保暖。哦，对了，今天气象报道说会下雨哦，等一下出门要记得带伞。还有，这是我帮你买的雨衣跟雨鞋，很好穿哦，又不会漏水，比较不会淋湿。
5: 一样，还是受到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之下，各地清晨的低温。
4: 今天又有寒流要来哦，宝宝，你有没有穿暖一点？
3: 我有穿羽绒外套了。
4: 不够啦，你有没有穿发热衣、保暖裤，还是铺棉的裤子？跟羊毛袜，还有等一下要围围巾哦，戴毛帽跟手套，要穿暖一点才行。你看这件毛毯好像还不错，还有这款防雨罩，这样推宝宝出门就不怕淋湿了。
0: 老婆，你不是上次已经帮宝宝买过一件毯子了吗？还有防雨罩。
4: 这件比较暖啦，而且这款防雨罩的遮雨效果比较好啊。
6: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出门前她会看一下今天的气象，觉得天凉了，她会要你带件外套。尤其寒流来的时候，她恨不得叫你裹着棉被去上学。不论会不会下雨，都会提醒，哎，记得要带伞哦。就算天气变化难以预测，气象妈总是有备而来。

0: H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横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横大厦，联聚建设。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5: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7: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8: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7: 嗯，那我去另一间。
8: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7: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8: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7: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8: 老婆，我想说。
9: 我也正想说。
10: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11: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2: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3: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14: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13: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5: 退休前收租，退休后优先入住，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屋方案，老后住得好更安心。详情请上官网或洽0976-638-128。
16: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17: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16: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17: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16: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17: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18: Classical FM 97.7。
19: 古典音乐台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内心那份纯粹的平静。在快速变化的年代，坚持做对的，做美好的事。我是威弗拉克，维夫拉克企业董事长连志明，祝福古典音乐台30而立，打开新世界大门，继续陪伴全球华人共享未来。
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回到七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与您欣赏到的这张专辑，这是 Reaching for the Moon。这是一张跨越国界的感官飞行之旅哦。专辑曲目犹如一场跨越文化界限的旅程，就是为了要用音乐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曲目从欧文柏林的同名经典作展开，并且以 Lonely Woman 这是欧尼科曼的作品深刻的进行收尾。在整张专辑的聆听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得见这两位音乐家 Rob Luft 以及 Elena Dewney 他们精彩的原创歌曲，还有科索沃的传统音乐，以及波斯歌手玛莎瓦达特创作的摇篮曲，意大利创作歌手皮诺丹尼尔的民谣，以及法国作曲家佛瑞的艺术歌曲。坦白说，在一张爵士专辑当中，可以听得到佛瑞他的艺术歌曲是最让我惊奇的地方哦。那另外呢，专辑也特别收录到了日本作曲家梅林茂跟波兰作曲家科梅达的电影配乐主题，这种融合了多国语言、跨越电影跟民谣领域的神曲，展现了 Dewney 还有 Ruft 海纳百川的艺术底蕴。持续就来欣赏这张专辑《Reaching for the Moon》。

0: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3: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5: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6: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7: 这边玩音乐，
8: 那边练瑜伽，
9: 还有这边加班，
10: 通通都有风。
6: 阿拉斯加 VV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V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11: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1: 从台中向上路发起，到全球分支据点，美绿实业的电声科技产品扬名国际，更获富比士杂志评选为亚太地区营收10亿美元以下最佳200家企业之一。不论枝叶伸展到哪里，根始终在这里。
0: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5: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微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12: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微正营造，许安开发。
5: 欧洲原装进口奥地利 Eiger， 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8点。新的一天苏醒在大自然里，从客厅木地板、卧室系统收纳柜到厨房橱柜，浑然天成的绿色生活尽在奥地利 Eiger 艾格，总代理微左开发。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